劲儿，干嘛？要四散奔逃。要真那样的话，黄天霸他们死中得活了。哪知道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山上大队人马开到了。金头凤、孙飞、孙文广都领108寨的蝙蝠寨主赶到苍龙背，那真是大队人马，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边。广多是盏灯笼，多是盏火把，你都查不清楚了，照如白昼一般。喽啰兵一看，大寨主来了，大寨主来了，重新军心稳定。单说孙飞、孙文广赶到这一看，呀，怎么回事？回松下大寨主、严老寨主及其二子少寨主当场毙命，就叫那小子叫张景龙给杀的。哦，气死我也！孙飞叫唤了半天，用手一指：“你们谁是头头？”黄天霸头一个跳过来，他刀一顺，在下就是。你是谁呀？黄天霸。黄天霸底气多足啊！瞧，黄天霸，嘿！孙飞虽然没见过黄天霸，这名早就听说过，得好好瞅瞅。借灯光一瞅，这黄天霸这么年轻。小伙子眼眉立着，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小伙长得挺帅气，浑身上下一团的锐气，身前背后是一团的精气神，斜挎镖囊，手拿单刀，真是一员虎将。哦，你就是黄天霸小黄老？不错，正是在下。你谁呀？你嘿，我就是玉泉山凤凰岭108寨总辖大寨主孙飞。哟，孙飞就是他呀。黄天霸倒退了半步，仔细打量，一看这位总辖大寨主身高8尺挂零，属于上中等个，往脸上看，面赛晚霞，花白胡，50岁左右，两道卧蚕眉，一对丹凤眼，这人长得还是不错，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人物，现在多少有点发胖了，在正中央一站，再加上他这个份儿，真是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不过黄天霸从来就瞧不起这些贼，但是往他耗子看了看，有4个大个子，这4个大个子相貌出众，每人掌中一对大锤，有金锤，有银锤，有铜锤，有铁锤，这就是金银铜铁8大锤。就看这锤的个，再瞅他们这个个头，就知道今天遇上硬茬子了。不卖卖力气，不豁出一头去，想要逃出玉泉山是势比登天。再往身后观瞧，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有不同，手中拿着18般的兵器。黄天霸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天霸浑身上下都是胆子，看不多时冷笑了一声，哦，你就是孙飞、孙文广，然我小黄老，你胆子不小啊，你敢进我的凤凰岭玉泉山，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哎、我且问你，你干什么来的？抓你到案打官司。哦，抓我？为什么抓我？因为你背叛朝廷，你要成立国中之国呀，占据玉泉山凤凰岭，屡败官军，就冲这一手，你就十恶不赦。今天我奉大人的唐玉

各位，听见没听？这黄天霸的口气可真不小啊！黄天霸呀，你没掂量掂量分量，你能办得到吗？我能不能跟你去呀？恐怕够呛吧。黄天霸，今天在此相遇，我要领教领教，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你凭什么抓我到案打官司？你真能把我降服了，把我手下弟兄给降服了，叫我怎么地都行。你要没这两把刷子，黄天霸呀，想瞎了你的眼睛。弟兄们，在在，谁自告奋勇把他收拾了，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报名的多了，就见他身后闯出四条大汉，金银铜铁八大锤，把大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大寨主交给我，大寨主交给我。好好好，一个一个过去。咱们玉泉山凤凰岭都是英雄，不能以多为胜，不能攒鸡毛凑胆子，那像话吗？我说花世龙啊，在，你先过去。是。花世龙叫金头天王，手中擎着一对镀金的大锤，飞身行直奔黄天霸。没伸手之前，把大锤先练了一练。呜呜呜呜，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把双锤往左右一分，站在黄天霸面前。黄天霸，知道某家是谁吗？黄天霸一笑，不知道，不知道。我乃玉泉山凤凰岭四大天王之一，金头天王花世龙是也。听说过吗？不是，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就知道你是臭贼。呦，黄天霸，你够损的！小草接锤，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大锤流星赶月，上下翻飞。后边站着给黄天霸观战的人，小一朵没钱亮、张景龙、几员女将、老英雄神弹子李冲等人都冒了汗了。他们全是行家里手，都明白黄天霸一使的是单刀，人家是大锤，从兵器上讲吃着亏。二一个，一看自称叫花世龙的这位比黄天霸高了一半，跟铁塔相似，人是身高力大就力不亏啊。从力气头上黄天霸也吃着亏，这样伸手将那锤给扫上，也有黄天霸的命在，轻则就得残疾，重则就得丧命，生死关头能不提心吊胆？大家在后头虽然没伸手替黄天霸使劲儿，都玩这个劲儿。黄天霸倒没在乎，黄天霸心里都清楚啊，你使锤我吃着亏呢，我不碰你的锤，你想把我的家伙事磕飞了没门儿。你是力猛，我使巧劲儿，你是一粒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再看黄天霸使出了八卦万圣金刀，左跳右纵，前呼后闪，非常巧妙的大战花世龙。打斗到20回合，黄天霸一看要想取胜很难呐，我带着暗器干什么呢？今天都把他使出来不？黄天霸想到这，虚点一刀，超身便走。花世龙以为他败了，哈，小子，拿走！拎锤踏腰，刚要追，哪知黄天霸使了个滑步，身子逼溜一转，刀交单手，三只镖就蹬出来，那个快劲儿！一扬手是鹰门三不过，三点金星直奔花世龙。头支镖打梗嗓挂两肩，中镖
打前胸挂两肋，下的打小肚子挂两条腿，你怎么躲也躲不开，而且出手如电。花世龙事先没有准备，光想着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在总家大寨主面前显示显示自己这两下子，可没想到一瞅眼前金星一闪，啊，他一拨了脑袋，稍微慢点，上的这只镖正打在肩胛窝上，就嘎吱窝这儿，砰一下就给钉上。那玩大铁橛子，那钉上受得了？一股剧痛，花世龙啊呀一声，身子一摘呗，是倒转身形，败归本队。哎呀，疼死我也！他算捡条命。再看黄天霸，想不起身过去。把地上的两只镖捡起来，嘚嘚带好，把刀一顺，哪个还来？言还未尽呢，花世龙的兄弟人头天王花世虎，嗷嗷直叫，晃一对银锤，大战黄天霸。他的能耐跟他哥哥相差无几，黄天霸跟他伸着手打了二十回合，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但是花世虎多了个心眼儿，知道黄天霸打镖打得好，哥哥受了伤了，我得格外的留神，所以他格外加谨慎。黄天霸想要拿镖伤他还比较难。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弓弦响，他站住。

一冲乐了。哎，我呀，我看你们打的挺热闹，我手心有点发痒，我射了一弹子儿，助你一臂之力。哎呀，黄天霸心里的表示感谢，但又不满意，心想人家说了，君子战不能以多为胜，你这暗中虽然说帮了我的忙呢，叫人瞧不起呀。单说孙飞一看连败了两阵，觉着颜面无光，气死我也，黄天霸，今天我叫你插翅难飞。弟兄们，啥事？各亮家的事儿，把这几人给我乱刃分尸。是我，你看他刚说的话就不算数了，要以多为胜。一百单八寨的蝙蝠寨主各拉家伙事往上闯，想把黄天霸他们几个人给收拾了。书中代言真要那么的能收拾不了吗？正在这危险的关头，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孙寨主不可，老朽到了，孙寨主不可呀。这声跟沉雷一样瓮声瓮气的，孙飞一看谁来了，把手一扬，众人全站住了。他甩脸往身后观瞧，就见喽啰兵往左右一分，外边闯进一支队伍来，打着当秋火把呀，为首一人胡须都飞起来了。等到近前他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来人正是太湖中山寨总辖大寨主双钩大将李广通。李老爷子赶到了，李秀珍的爹，后边跟着儿子小灵狐李俊。怎么来的呢？这可真是英雄大聚会。咱们前文书说了，小灵狐李俊劝说天霸和小一朵没钱粮，不让他们进玉泉山凤凰岭，他们俩人执意不听。哎呀，后来李俊说这么办吧，我给我爹送信儿去，我让我爹帮兵助阵。结果他们分兵两路，咱们说黄天霸这一路没说李俊，李俊回去见着爹这一说，老头一听就跺脚，哎呀呀呀呀呀呀，天霸呀天霸，毫不小事，你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喽。黄天霸跟他什么关系？门前的贵客姑爷，虽然跟女儿没完婚呢，跟儿子能相差多少？这要出了事怎么办呢？马上集合人马，把人也集合好了，有人向他禀报姑娘失踪了。闹了半天李秀珍一个人也进了玉泉山了，老头是急上加急呀，马上准备战船，点了500多人，各打灯球火把，这才来到玉泉山凤凰岭。因为他们呢跟着玉泉山挨着，连山之好，过去两家处的都不错，现在反目成仇了。因为李广通归降了官府了，那山上的人能不知道吗？李广通对这的地理太熟了，所以没费什么劲儿，这才来到苍龙背。一看怎么那么多人呢，围成圈圈，里边正在交手啊。李广通心里念佛，为什么呢？打着呢就知道没出事，要没动静那就是出事了。因此他高喊了一声，孙飞止住人马。这时候李广通李四爷带人才闯进重围啊。小灵狐李俊一眼看着黄天霸了，哎呀我的妈呀，行了，我们家的人没出事，这就是万幸，赶紧过来见妹子。见黄天霸等人诉说离别经过，咱们不说，单说李广通身后站着余英子何路通，给抱着双钩。李广通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来到孙飞面前一抱拳，孙大哥

一向可好啊，李广通这厢有礼了。孙飞虎着脸看了看李广通，我李老四，你干嘛？你带这么多人来给黄天霸拔号来了啊？要压我三分点是也不是？或者说你把太湖中山寨的人全拉来了，跟我决一雌雄？孙大哥，非也，非也。咱们放下黄天霸咱不说啊，咱就说咱俩的关系，连山之好，咱哥们是不是处的不错？过去是不错，是啊，我觉得现在也还可以。孙大哥呀，能否听我劝说你几句？孙大哥，你是个明白人，你说你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独霸玉泉山、凤凰岭，跟朝廷作对，屡败官兵，哎，就冲这一手，你能得个什么好下场？得不了吧？光棍不斗势力，哎，是你这有一万多人、两万来人，但你跟朝廷比起来，九牛一毛啊！你跟大清国朝反对，以卵击石啊！你应当看清这形势。今天我不想多说，我大哥，念在咱们连山之好，过去多少年的交情，我希望您要改变您自己的命运啊！现在放下武器，归顺投降。我想朝廷当今天子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爱惜天下的英雄，就凭着你文武兼备，皇上高抬贵手，饶你不死，你跟我一样，哎，我们做个安善的良民，吃喝不愁，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呀？跟朝廷作对好得了吗？哎，也可能你说我是胆小鬼，但是路在自己走。李广通还想往下接着说，孙飞就听不进去了。李广通，你住口！今天是决一死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韩金虎和田代彪两个人比武抢先锋，在力举铁狮子这方面，韩金虎这小子确实有两下，双手把铁狮子举过头顶，该轮着田代彪了。长茂这些小伙子都替田代彪担心，能不能举起来，谁心里头也没底儿。这叫事亲三分像，是火热似灰，因为人家磕头的瓦兄弟嘛。就见田代彪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左手抓住狮子腿，右手扳住底座，三晃两晃，就见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天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天，丹天贯于两臂。他喊了一声起，哎哎，把铁狮子举过头顶。你看说这玩意儿不费劲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听这玩意儿也不费劲儿啊，就这么举起来了。你想想，举重的人得花费多大的力量？田代彪那脑筋都鼓起来了，但是明眼人一看，他比韩金虎可有力气，都费劲，但是比较而言，比韩金虎省劲儿的多，举的也帅。两旁是鼓掌如雷，好，好神力啊！长茂比谁吵吵的都欢，好神力，比韩金虎那强多了。我说你们说是不是？可不是吗？这举的多好，比他那强的不是一点而半点儿。哇一声把大伙儿都乐了。这韩金虎就觉着不那么自然，连那马娘娘在上头也不那么自然，哎，他心眼里向着驸马呀。他一瞅田代彪这个样，压过东床驸马先锋，那是稳拿到手了，心里不痛快。为了给驸马找回这个脸面，马娘娘微微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哎，这女的可够狠的，也挺损。马上传旨，田代彪，你很有力量，你把铁狮子举到殿上来，哀家要问话。有这么干的，让田代彪举着千斤重的铁狮子到里边来，他要问话。那是正宫皇后啊，说话也是旨意，谁敢不听？田代彪没办法，咬着牙举着千斤的铁狮子，噔噔噔噔，这是干什么？每迈一步都得付出最大的代价。终于走到马娘娘桌案的前面，马娘娘看着一笑，代表啊。

0: 都说你是个英雄，今儿个一见果然不错。我是个女人，不懂得什么叫武艺，但是这个力量大小我还能看得出来。你真不愧是一员虎将，哀家给你祝贺。代表啊，家在哪儿住啊？举这么重的玩意儿能说出话来？但是你要不言语抗旨不遵，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在那封建年代那了不得。田代表强咬牙关，还得回答启奏娘娘，我是太原人士。
1: 哦，
0: 太原人，家里几口人？我们弟兄三人，父母早就不在了。
1: 哦，这就是了。
0: 你成亲没有啊？假如没有成亲，哀家将来看着合适的给你介绍一个。
1: 哎呦，这马娘娘得不得，得不得，没完了，
0: 这叫没话找话。再看田代彪，那汗珠子像黄豆粒一样啪嗒啪嗒啪嗒往下直滴的，两条腿两只胳膊都哆嗦开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长帽在旁边看出来了，也不单是长帽，很多人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了。长帽心里的思想，哎呀，这马大脚够坏点啊，因为马娘娘脚大，人们偷着都管她叫马大脚，这是个绰号。长帽嘴不能说，心里是想，你这干什么？耍阴损，你打算把田德彪给累死？你向着你那驸马也没这么向，你太可恶了。长帽一想，我也再不说话，非把我兄弟累死不可，一口血就得喷出来，胳膊一软，咔嚓把自己砸成馅饼。所以长帽在旁边喊了一声，兄弟，举不住就放下说话。田代彪也真举不住，但是田代彪并不傻，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你们都是什么人，我田代彪一颗忠心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皇上加封我的官职啊，我抢先锋也好，我暴打前敌也好，我为什么？我不是到柳河川救开明王常遇春吗？这算什么好事？你们都嫉贤妒能，到了如此地步，你想把我给累死？年轻人没火，长帽再一喊，正好跟田德彪想到一块儿去。田德彪一想，去你娘的！他两手往前一松，这铁狮子奔马娘娘就砸起来，呜！这下可要了命，以上市价一两就等于一斤沉，这一千斤就等于万斤的力量，那要砸上把马娘娘就砸成肉酱了。文武百官都看着不好，人们把眼一闭，哎呦完了，都认为这正宫皇后非死不可。哎，出乎意料，这马娘娘也不傻，她嘴里说不会武术，她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她瞅出不好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也不知道怎么的咕噜出去了，咵嚓这一铁狮子把龙书案砸了个粉碎，把上头的东西全砸到底下。马娘娘从地下起来，脸儿当时变得跟白纸一样，浑身立抖，冷汗也冒出来。
2: 好啊，都大胆放肆！陛下，他要刺王杀将。
0: 不管怎么说，朱元璋得向着自己的老婆，他也看得挺清楚。朱元璋也认为老婆子非完不可。但是刹那之间没砸着，

心里很赞成马氏，哎，这身子骨挺历练啊，端详这么一套的，他也恨上天在表演，把自己这张桌子的龙胆一拍，噔，天代表，你要造反，这还了得，不跟点厉害，焉有君臣之分呢、啊？来人，把田代表推到外面，碎尸万段。本来是个好事，骤然变化了，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将田代表打掉头盔，扒掉甲胄，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推出去了。与此同时，有人换桌子，又过来好几十人，算把这铁狮子给挪走了，一个个累得通身是汗。马娘娘另换座位，连哭再喊，不把田代表剐了，他这气儿出不来。韩金虎这小子暗中得意，心说：哼，我这老丈母娘还不错啊，真是处处给我争口的，剐了他我才解恨。其实他跟田代彪并没有仇，就因为这个能耐上有差别，他就嫉贤独能。文武百官看着能不管吗？长茂凑到胡大海旁边去，二大爷你得说话呀，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就看着田代彪死吗？你也想装狼好人吗？其实把胡大海也气坏了。老胡站起身来，把草包肚子一舔，刀下留人，等一等，晃动身躯到了朱元璋和马娘娘面前。老胡这个人说话向来不拘什么君臣之礼，张嘴就是老四啊，你爱皇上不皇上，反正当初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还这么叫。我老四哪有这么干事儿？田子彪犯什么罪了？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把他碎尸万段？我倒不懂这法律，按照咱们大明律，碎尸万段得叛国投敌的罪，田子彪也没犯那个罪，冲什么要这么处分他？朱元璋心说话，我这二哥我就没办法，大事小事他跟着搅和，要怕他又恨他。二哥你还用问吗？你也在场亲自眼见呢，田子彪干了些什么你没看见吗？他拿铁狮子要刺王杀驾，谋害皇后，这是千真万确的，难道不应该剐吗？老四哎，明白人你竟说糊涂话，你对田代表那么好，他冲什么要刺王杀驾？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再者一说了，他举着那么重的东西，胳膊都哆嗦了，汗珠子都下来了，那么老举举得动吗？再说我这个弟妹也没这么问话的，要没事的时候你唠八天八夜也都可以，人家举那么重的东西就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散，这不成心要人家的好看吗？你要说田代彪有刺王杀驾的心我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有人要谋害田代彪这倒属实。胡大海这个嘴可不让人呢，当啷的一句，马娘娘脸当时就变了。二哥你说谁谋害田代彪？我不知道，谁干的谁心里清楚。针锋相对顶起来了，长茂一看不能不言语，他得向着胡德海紧走两步过来，皇上娘娘，方才我二大爷说的千真万确，反正我在旁边拿小眼睛一掉线，起码说田代表举不住了，一滑溜那玩意掉下来了，你说离着娘娘那么近能不砸桌子上吗？还得亏咱们娘娘有

0: 下子一个就地十八滚啊，出去了。要吴家非出事不可，我看这是误会，这误会就不应当犯罪。万岁，娘娘消消气儿，把田大彪放回来就得了。长茂一看胡子还顶起来，自己再跟着顶，那让皇上跟娘娘太下不来台了。他当间说这番话，来个和稀泥。满营众将也都过来了，大家躬身施礼，二三百人，哗！万岁，娘娘开恩，饶恕田再彪不死。朱元璋啊，要说他一点不明白，那是糊弄人。他也埋怨当妻子这么做不对，但是不能不向着媳妇，所以他这么办。他一看都来求情，心就软了。有意传旨把田子彪放了就得了。哎，就这马娘娘这女人差点劲，她没有眉眼高低，看不出火候来，你就时刻而止往下一撤步，满天云子都散了。不、哦、她是火中浇油，马上把脑袋一拨，
1: 到你们要干什么？
0: 万岁有旨，哀家有旨，非杀不可，
1: 给我推了下去。
0: 哎呦，他还发个脾气了，这一说推了下去，包罗万象，连胡大海也给算上了。众将一听这怎么回事，大家呼啦朝往两旁一闪，皆有不服之色。什么叫不服之色？五官都挪位了，气性大的在旁边手按剑都和刀把直哼哼。这就要来劲儿。朱元璋明白，朱元璋那么一看不对劲儿，要坚持杀田再彪非引起公愤不可。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这些武将嗷嗷一声，不就坏了。他赶紧用手拉马娘娘的衣裳，爱卿，爱卿，
1: 什么事儿？
0: 哎呀，你别再坚持了，你来看他们都什么模样。朱元璋跟老婆子一捣鼓，马娘娘那么一看也吓了一跳。
1: 喂，陛下，那您就看着办吧。
0: 哎，好好，有账不怕算，咱慢慢来。朱元璋把老婆安慰住了，这才当老好人。二哥，各位爱卿，大伙消消气儿吧，刚才却是一场误会。你说娘娘好像没挨罚，她能不多想？妇道之家也有想不周全之处。算了算了，把田再彪放回来。
1: 哎，给放回来。
0: 田再彪多聪明，一看这个形势明白，肯定大伙给求情的，不能把大伙装在口袋里呀、啊、自己再委屈也得说两句软话话，跪在皇上娘娘的面前叩头施礼，臣罪该万死。食材之间因为铁狮子太重，我手一滑石落在地，好悬打伤娘娘的凤驾，我是死有余辜。陛下娘娘您处分我吧。你看这小伙都会来事儿。朱元璋心里自然是欢喜了，微微一欠身，再彪别往下说了，朕全看得清清楚楚。来人，把绑绳解开。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田再彪顶盔贯甲归班站立。朱元璋一想，这事儿也不能完呢，得找人报号赶奔柳河川救常遇春呢。你说这人叫谁去呢？叫韩金虎，田再彪不服；叫田再彪，韩金虎不服。后来经过商量的结果，长茂给出个主意， 这一个人去也行，两个人去也不算多余，他们俩不都乐意吗？就让他俩一块儿去，一个从东路进宫，一个从西路进宫，哪一路先到柳河川，哪一路算正式的先锋回来立功。朱元璋一听这主意也不错，问韩金虎和田代表：“二位爱卿，你们可曾听见？愿意不愿意这么办？”“臣遵旨。”“臣遵旨。”这韩金虎还真抢羊斗胜，不把这功劳拿到手，那死也不瞑目。就这么样，军师刘伯温给每人一支大令，但是也不能耍光杆司令，手下得有帮手。长茂一看坏水上来，把年轻的叫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全安排好了。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花茂、汤琼、郭燕威，十来个小年轻的过来，躬身施礼：“主公，军师，我们愿意保护田先锋，给他做下手。”他们乐意跟田代表。长茂、于镐、丁世英这帮人也十来个过来了：“陛下，我们乐意保护驸马爷。”马娘娘在旁边一听挺高兴，心说长茂这孩子是精啊，是傻呀，原以为他一定得跟田代彪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没想到他要保护驸马，没跟田代彪去。马娘娘一想，长茂叫无敌的将军，那把禹王槊真厉害，有他在，驸马就会平安无事，哀家我就放下心喽。啊，是啊，他想错了，没有长茂还好点，有长茂好悬没把这驸马喂了狗。等这个事定下之后，就见各路小将军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机甲蓝裙，拉战马、抬兵器，都跟小老虎一样在辕门外上马。马娘娘、皇上、军师都送到外面，你们这是大事啊。临起身的时候，刘伯温再三嘱托，告诉韩金虎和田代彪：“不管你们俩是谁，谁要闯过天荡山，到了柳河川里面见着开明王常遇春，告诉他明夜晚间三更天里营外合，大破援兵，听信炮响一起动手。”但是还有个问题，韩金虎也好，田代彪也好，都是生人，恐怕常遇春不认识。为了证明起见，朱元璋下了一道诏旨，给两个人一人一份，司凭文书官凭印呢，你到那管那么说话行吗？两个人把诏旨带到怀中，提枪上马，炮响三声就杀出白羊关，安下众人等候咱不提，单表这两路先锋，一路在东，一路在西，各引三千人马。这三千人马就得说叫敢死队，因为前面有几十万援兵，十八道连营，天荡山还有炮台，那么容易过去的？就到了柳河川，还不定剩下几个人，也许叫人家全包圆。韩金虎和田代彪都暗中较劲儿，一张嘴咱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得一头一头来。单说田代彪跟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这十几位小弟兄是边走边唠，走来走去就来到天荡山下，花墙太保立马横枪抬头观瞧，哎呀，好大的天荡山，好像个笔架，当间有俩豁口，必须从那儿通过。那个地方必有重兵把守啊！听说那俩豁口都有大炮，能不能过得去呢？在天荡山前，袁家的连营是一道挨着一道， 离远处一看，跟大海的波涛。

一眼都望不到头。刀枪似麦穗，剑戟似长林，棋子好像牛毛那么多。田代彪把蒙面具往脸上一蒙，马的肚带连紧几扣，花枪往空中一举，弟兄们到了啊，冲！三千多只老虎呀，嗷这一嗓就冲奔援兵的连营。这元人呢做赤酒站了，在连营的前面往战壕挖了三道，宽了下两丈，深了下两丈，里边都灌了水，在沟底

这完颜阿骨龙是大金川的太子，胯下马掌中金钉扫阳槊，是一员猛将，他把守着头层防线。完颜阿骨龙一听说什么民兵来攻打天荡山，真是笑话，你们真活腻歪了。他亲自到了第一线，赶奔土墙后督战。他一看可不是嘛，明朝的军队分扇子面一样冲上来的，跑到最前面的有十几匹战马，由于战马太快，马蹄子后面扬起一溜土屑，声音是由远而近，完颜阿骨龙乐了，飞蛾奔火，自投送死，放箭。一说放箭，连当时那原始的火枪一块儿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人可伤死的太多了，攻击的民兵不断的倒下去，骑兵步兵成排成排往下跑，田在彪觉着肩膀子一麻，可能也中了箭了，他头眼一看，可不是嘛，一只狼牙箭正钉在肩头上，他一咬牙，把箭拽出来，还蹬出块肉来，鲜血如注，就躺下来了。但是身为大将不在乎这个，他二下一哈腰，双脚点的马跟飞一样，当先就冲进元营。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跟宇文成都马上比武，李元霸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一下啊就赢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金锤夺凤堂。宇文成都躺撒手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李元霸要是一锤下去，那肯定要了成都的命。

0: 可是李元霸心里想，谁让我命干嘛呀？他呀没打，右手锤在宇文成都脑袋上晃悠。
1: 哎，杜小子，我下去就打死你。
0: 宇文成都以为自己死了，一闭眼马往前一冲。宇文成都心说，我死没死啊？啊，难道说李元把他放生？也许我死了，我这魂儿还明白着呢。宇文成都不敢相信自己是死是活，就把右手这二拇指搁在嘴里吭吭这么一咬，哎呦，还真疼。宇文成都才明白自己没死啊。这时候他才听见教军场内鼓声隆隆，人声呐喊，好啊，金锤夺凤堂啊。李元霸高兴了，突然间李元霸往正西一看，嗯，12匹战马齐随坐骑，各斗丝缰，往上一冲。好啊，李元霸明白了，这么着，都晓得手下有人，给我来个存报。好嘞，李元霸双锤一分，宇文成都手下12员战将就到了。12员战将齐声喊嚷，来呀，给他个船板上。12员战将鱼贯而上。李元霸能爬这吗？李元霸等着，头一员战将到了，这员战将正是刘平，胯下马掌中枪。李元霸，你休走看枪，啪，枪就过来了。
1: 嘿嘿，小子，教这小签儿啊，来吧。
0: 他拿单手锤望出一颗，撒手呗，啪，嘡啷啷，大枪就扔出去了。李元霸就这一只锤，把锤一扁，就奔着刘平的头顶，呜，人死马趴下。紧跟着第2员战将上来了，唰，露头盖顶一刀，就奔着李元霸头顶砍来了。李元霸右手锤望出一颗，啪啪啦啦啦，这大刀又撒手了，双锤往上一摆，哇，不容这员战将低头了，把这脑袋砸得脑浆崩裂。第3员战将催马举锤就到了，李元霸，你看锤，
1: 嘿嘿，小子，你这锤号小点，
0: 那双锤望出一颗，啪，双锤全都给磕废了。李元把双锤再往下一砸，盖顶锤又把第3员战将打死了。教军场上的人全看傻了，李元把是一锤一个，一锤一个，一锤一个，眨眼之间12员战将全都死在李元霸这一对擂鼓望金锤下，谁不吃惊啊？李世民这时候早就来到龙书案前，撩袍跪倒，万岁，微臣有本启奏。啊，杨广一愣，卿有何事当面奏来？万岁，你也看见了，12员战将鏖战我4弟，这确实是不讲道理呀。李渊扑通一声也跪下了，万岁呀，12员战将打我儿子一个人，要不是我儿双锤勇猛，今天就得死在教军场内，请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哎呀，你们父子免礼平身，朕自当要问个明白，谢万岁。此时此刻，丞相宇文化及也看清楚了，教军场内死人死马狼藉一片。哎呀，宇文化及心说，万也没想到啊，12员战将一个没剩全死了，宇文成都不亚如

0: 半把钢刀扎于肺腑，这十二员战将跟了我多少年了。这李元霸不干了，
1: 哎，我说杜小子，你问问你爹，你们家还有没有了，全给我上来，我全给你们打死。
0: 哎呀，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宇文成都心说，我不让你们这么办，你们偏偏前来送死，这肯定是我爹的主意啊。这时候台上黄门官已然传旨了，
1: 万岁有旨，赵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天宝将军宇文成都上台回话。
0: 李元霸听见了，杜小子，
1: 我要知道你小子这么阴，嘿嘿，让你手下哥们打群架，我早就一锤把你打死了。走，完不了，杜小子，我跟皇上老头面前讲理。
0: 宇文成都让傻小子李元霸问得闭口无言。哎，准是我爹背着我把这十二员战将叫去了，这是他们背地里商量好的呀。我宇文成都就是死了我也认了，我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爹呀，您是我爹我也顾不了了，皇上要是查问，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宇文成都跟李元霸来到帅台旁边，甩灯离鞍下马，迈步上台，李元霸跪下了。
1: 哎，皇上老头，我给您磕头了，我可没忍心把您的爱将杜小子打死，这十二个人死催的活腻了，全都让我给听了。
0: 杨广西说什么叫听了？哦，听了就是死了。杨广是哈哈大笑啊，盟友大将军，今天比试朕很高兴，你不但金锤夺凤堂，还雷轰十二节呀。天宝将军呐、宇文成都赶紧说了一声，臣在给万岁叩头。天宝将军，你既然输给了盟勇大将军，为什么还让你手下十二员战将鏖战李元霸一员战将？这不合乎道理呀。万岁，臣有下情回奏。好，你当面奏来。万岁，这十二员战将跟随我宇文成都多少年了，他们曾经当着我父亲的面说过了，万一这场比试我宇文成都输给李元霸，他们就一起上来群战李元霸。这件事情让我当面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胡来。我估计是我的父亲暗地里又跟十二员战将商量好了，看我金躺脱手，他们上来解救。说实在的，我宇文成都绝没有暗害盟勇大将军李元霸之心，请万岁明察，望万岁明镜。好，杨广信说宇文成都说得好，不但把实话说出来了，而且说望万岁明察，望万岁明鉴。那我就得查了，而且我要公断处理。宇文丞相，臣在。现在宇文化及心里边比较踏实一点，我儿子没死啊。杨广用手一指，是不是你暗地指使十二员战将群战盟勇大将军李元霸？哎呀，万岁，微臣不敢呐、十二员战将早有此意，被我拦住，没料想他们自己冲上前去，我此时在万岁身旁也没法拦呢。宇文化及心说十二个人全死了，死无对证，我就这么说。唐王李渊不干了，马上跪倒在地，万岁，听成都将军之言，丞相嫌疑很大，请万岁详查，给微臣做主。宇文化及心说，儿啊儿啊，成都啊，你这脾气怎么就跟我不一样啊，十二员战将都死了，你还把我卖出去了。

0: 宇文化及想着，杨广把脸往下一沉，宇文化及啊，臣在，你这个嫌疑是摘不开的，为了这件事差点要了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的性命，现在朕传旨罚你宇文化及俸禄一年，把这一年的俸禄朕就赐予蒙勇大将军，对你稍事惩戒。陈孙止谢主隆恩。宇文化及心说，不就点钱吗？一年不开支没关系，我搂你的钱搂多了。李元霸这时候说话了，哎，我说皇上老头，你罚这宇文化及小子一年的俸禄，这钱给谁呀？李元霸，朕已然说清楚了，这俸禄归你。
1: 哎，好嘞，我谢谢皇上老头了。哎，说了归齐，我说杜小子，天下第一是我这牌，你摘不摘？哎，你不单给我摘下牌子来，你刚才不讲理呀、啊，你还得给我赔个不是，不然的话，杜小子，我跟你没完。
0: 杨广一想啊，李元霸还是真讲理，要是一锤下去要了宇文成都的命，双方立下生死无悔状了，人家手下留情就为要这面金牌，而且你们十二员战将一哄而上，那没别的，你宇文成都给人赔个礼吧。来呀，黄门官赶紧过来了，在给蒙勇大将军搬个座位，让大将军坐下。成都啊，你就上前赔个不是吧。成都心里难受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我这是为什么呢？啊，我现在输给人家了，这么多年的功劳没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了。太监搬过座位，李元霸坐下了，程度没有办法，只好撩于他为分两征询，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元霸面前。蒙勇大将军，宇文成都在这儿给您赔礼了。
1: 嘿嘿，我说杜小子，礼不礼没什么，哎，你既然赔了不是，行，你起来吧，没事了。
0: 多谢蒙勇大将军。宇文成都站起来了。
1: 嘿，杜啊，说了半天你头也磕了，不是也赔了，你也输了，这牌你怎么还不摘呀？
0: 哎呀，啊，蒙勇大将军，对不起，我确实把这件事忘了。宇文成都马上把胸前这面金牌摘下来，上前给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戴上了。李元霸拿一只手一托胸前这面金牌，
1: 嘿嘿，豆啊，你光给我戴上这面金牌还不行，四爷我得问问你，
0: 请蒙勇大将军您问吧。杜小子，
1: 咱们两个人比试武艺，我一招跟你剑输赢，哎，杜小子，你佩服李四爷不佩服
0: 啊？我当然，我是甘心佩服蒙勇大将军。
1: 那么杜小子，你打你心眼里头服不服李四爷是天下第一？
0: 服啊，我不但服，我承认您是天下第一名。旁边站着文武官员呢，全听见了，心说这傻小子，你说他傻吗？他要傻他还得问俘虏叫鹰了，让你宇文成都承认我是天下第一。嘿嘿，大家伙还往下听他，就知道李元霸还有话呢。李元霸把头往前一递，
1: 嘿嘿，杜啊，说了半天我问问你，你明白不明白你家李四爷的心事儿？
0: 啊，我明白你想夺天下第一。
1: 嘿嘿，杜小子你错了，今天之上我瞧你这盆金晃晃，挺好看挺好玩，我说的挺明白挺清楚，让你借我玩两天，玩够。

我还还给你，豆小子，你傻呀？你说我傻还是你傻？你豆小子不干，说什么你天下第一的这牌又是老皇上给的了？怎么着啊，豆小子？我李四爷力矿双雄，你豆小子吐了血你还不服气？今天教军场一招见输赢，我把你的糖给夺过来了，你还不知道四爷我的脾气吗？嘿嘿，李四爷我是要摘非摘，你手下十二个小子全完了吧？都嘞，李四爷我这人不较真，既然你承认四爷天下第一了，这盘啊，嘿，你过来呗。把宇文成都都说糊涂了，就瞧李元霸站起身形，把宇文成都一拉，嘿，都小子你坐。宇文成都愣让他给按在这座位上了，李元霸一伸手把这金牌摘下来，哎，得了，都哎，这牌还管你，你带着吧。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李元霸有这一手，心里头感激啊，赶紧站起身形，孟勇大将军，这可不成，争夺天下第一这件事传出去，天下人全都知道您力垮双球，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得了第一名。我要再戴这面牌子，不但脸上无光，还得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啊，这牌子我是再也不能要了。嘟啊，你听我告诉你，哪能天下人全都知道你输给我了呢？嘟小子，你带着没关系，你带着这面牌儿，你还是天下第一的牌儿啊！要是有人说闲话没关系，你就跟他说，你说不错，我是输给四爷李元霸了，我这牌儿啊是替四爷李元霸带着的，这不就完了吗？都你明白了吗？宇文成都一听这话，这气呀，好你个李元霸呀，你这叫骂人不带脏字儿啊！我这么大的宇文成都是成了名的人物，何算我给你李元霸当牌架子？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可全听明白了。看着外表李元霸痴傻呆你，其实啊他一点也不傻呀。杨广一看宇文成都不肯接这面牌子，杨广就说话了，宇文将军，既是蒙勇大将军再三相让，你呀就把牌子接下来吧，还不给蒙勇大将军道谢吗？杨广给了台阶了，宇文成都不能不下，宇文成都抱拳拱手，多谢蒙勇大将军。得了，别谢了，都瑞，以后谁要在背后说你，哎，你就告诉四爷我，你打不了他，我打他，四爷我给你都小的做主。嘿，宇文成都眼泪都快下来了，何算今天有给我做主的了，今天我宇文成都这跟头算栽倒架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杨广传下旨意，驾转回归晋阳宫。那么对于十二个为宇文成都战死的将官呢，那就归宇文丞相宇文化及去办理了。杨广回到了晋阳宫，心里挺高兴啊。杨广为什么高兴啊？他想啊，我不但有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百战百胜的宇文成都，我又得了一位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有这么勇的战将，我还怕什么大魔国，怕什么各家反王呢？杨广高高兴兴就在晋阳宫玩了几天。这天他忽然接到了将座大将宇文恺派人星夜送来的奏折。这奏折上说什么呢？说东都洛阳已然造成了，请万岁爷驾幸东都。因为杨广在篡位之后，就让越王杨素降作大将宇文恺为正副总监，替他营造东都。
没想到越王杨素在王府之内被裘然公赐死，宇文恺呢就升为正总监了。他奉旨前去盖这东都洛阳，逼着200多万老百姓啊白天夜里的干。这10个人当中累死的就得有2-3个，饿死的也得有3-2个。东都洛阳盖好了，昏君杨广高兴了，马上传下旨意，带着文武百官移驾东都，而且召见唐王李渊。唐王啊，朕走之后晋阳宫交给你管，朕要把你的2儿子世民、4子李元霸带往洛阳，陪伴保护国家，不知你意下如何？唐王李渊只好点头答应。万岁蒙林垂爱，就让他们陪驾前往吧。杨广选择吉日良辰，带着文武百官起驾登城了。过了几天，50多万人马保着隋炀帝杨广浩浩荡荡来到东都洛阳。到了北门外，见到东都的正总监宇文恺，还有翰林院学士于世基带着文武官员在这儿跪倒迎接圣驾，就把杨广接到了新建的显仁宫中。杨广因为走路休息了几天，登上八宝金殿传下旨意。宇文恺呢就向杨广奏明了营造东都洛阳的经过，这于世基呢就把修造西苑的经过也如实回奏了昏君杨广。杨广高兴极了，二位爱卿劳苦功高啊，朕一定要嘉奖你们，朕想看一看东都的3界6市，你们头前引路。咱们书要简短，宇文恺就陪着昏君杨广在洛阳城里3界6市一逛。杨广回到宫中是闷闷不乐，宇文恺就问呐：“万岁，您逛完东都之后，您为什么不高兴啊？”杨广摇了摇头，当时没说话。杨广为什么不高兴啊？因为洛阳自古以来是建都之地，虽然现在盖得十分豪华，可是3界6市冷冷清清，百姓贫困，买卖萧条，对于大隋朝脸面不好看呢。杨广想了想，就传下一道旨意。到底杨广传下什么旨意，下回再说。

水榭，水榭的旁边是桃红柳绿，在湖面上有龙船随波荡漾，美呀。再说这片北海方圆四十里，这水是活的，水从哪儿来的呢？在北边挖了一条龙鳞渠，就把北边大河里的活水弯弯曲曲引进海内，海的当中竖起三座山，一座叫蓬莱，一座叫方丈，一座叫瀛洲，是仿照古来传说的三座海上神山造成的。这山顶到高出水面100多丈，山上是楼台殿阁，宛如仙境。遵照杨广的旨意，在正中间这座山的正殿里塑造了一座铜像，这座铜像3丈3高，谁的像啊？开皇天子杨坚。那么杨广为什么把他爸爸杨坚的像塑到这儿呢？杨广有他的想法。杨广信说，爹爷，您当初废长立幼，立我为东宫太子，后来您到病危之际听了宣华夫人的话，又召见我哥哥杨勇，事情紧急了，没办法了，爹，我对您下手，我无礼了，现在儿子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我应当把您的铜像塑造好了，留为纪念。可是您在这岛上头，您得瞧着我，美女陪伴着我，我在这又吃又喝，爹爷您就瞧着我怎么乐吧。您现在还管得了我吗？您只不过是个铜像3丈3高。这杨广到现在还跟他的死爹斗气呢。咱们再说西边这围场，这围场里放了不少走兽，就好像在野外一样，就为了杨广在这儿跑马射箭，行为打猎。东边是院囿，这院囿呢里边喂着不少的珍奇异兽，干嘛使的？为了杨广赏玩的。在北海的北边，沿着龙鳞区，一个院子挨着一个院子，一共建造了16座院子。这16座院子风光旖旎，各有奇趣。16座院子都有名字：景明院、迎辉院、秋生院、晨光院、明霞院、翠华院、文安院、吉珍院、迎稳院、倚凤院、仁智院、清修院、宝灵院、和明院、以阴院、降阳院。整个西园周围的院墙都是琉璃瓦呀，院墙是紫红色的。所有院中的各种建筑，包括北海里边3座山的石头跟木料，都是从南边运来的。所以说盖这座洛阳，建造这座西院，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害死了不少无辜的百姓。杨广每天就在西院里玩，方圆200多里地呀，玩了6-7天，他才转悠完了。杨广很高兴，觉得西院盖得挺可心，传下旨意，拿出大量的金银财物厚赏宇文恺跟于世基这些人。可杨广又一想，园林虽好，没有美人，岂不熬煞了风景啊？杨广想到这儿，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他的心腹太监许廷甫、近臣封德仪两个人身为钦差大臣，带着手下人够奔江南选秀女3000。什么叫秀女啊？这秀女不但长得好，身材体态都得艳丽超群，而且得有学问，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这刺绣得绣出这花来，搁到天下人手里的床看，那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才叫秀女呢。杨广就让两个钦差在2个月之内必须选秀女3000送到西院，充实16院。2个月之后，两个钦差就把这3000秀女送来了。杨广又传下一道。

命令，让心腹太监马守忠主管西院，为西院令，让他按照长安城御花园的样子把西院布置好了。咱们简短截说，两三个月之内所有事情都办齐了，洛阳城里搬进富户三千，所以洛阳城中很快的就热闹起来了，三千秀女也全都到齐了。杨广就跟正宫娘娘萧皇后，有打这三千秀女当中选出16名出类拔萃的美女，封为四品夫人，让他们每个人掌管一个院落。昏君杨广夜间也常常住在西院，带着成千的美女骑着马打猎，而且呢自己编出曲子来让这些美女吹打弹拉。杨广是吃尽穿绝，享受了人间的快乐呀。快过年了，杨广突然间想出一个主意来，他传下旨意，让中原四外的小国国君部落酋长到东都洛阳，正月十五东都洛阳大放花灯。这请帖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杨广就让手下人好好布置这洛阳。他出主意，怎么布置啊？买卖铺户必须油漆彩画，悬灯结彩，这门帘都得换新的。因为那些远方的国君要来了，来到洛阳，你必须让他们高兴而来，高兴而归。所以洛阳城里头大小的买卖全都把货物准备得非常齐，尤其是卖古玩卖珠宝的，就连这菜市上放着青菜的席都是现编的，这席的四角上必须织着龙头的图样，这叫龙头席。杨广说话了，外国偏邦的客人来到洛阳，到茶馆喝茶，喝完了你茶馆掌柜的不许要钱，而且告诉了客人，我们洛阳有钱，喝茶不要钱，饭馆不要钱，白吃白喝，还送礼物。饭馆也是一样啊，既然喝茶不要钱，饭馆不要钱，掌柜的客客气气招待外国偏邦的客人，还不准收银子。话虽如此，这杨广出了一道非常损的主意，因为正是冬天呢，大街上两旁的树木树叶全落了，而且花到现在也不开了，全都萎冬了。杨广就传下圣旨，让所有的树木全都拿绸子缎子裹上，没树叶拿着绿色的铃子，绿色的绢糊成这树叶装到树上，让远方的客人来必须得觉得洛阳太阔了才行呢。其实杨广这不是蒙人吗？这些偏邦小国的国君部长酋长来到洛阳，不是直接一步就迈到洛阳了，这一路上得走道，这路途之上一看隋朝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可一进了洛阳，哎呦，洛阳怎么这么阔呀，喝茶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树上全都裹着绸子缎子，这卖菜的都这么趁钱，这菜都白拿，哎呦，这外国的部长酋长们还不明白呀，这纯粹是隋炀帝布置好了给我们瞧的，这叫大摆阔气啊。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洛阳城里大放花灯，是通宵达旦，整宿的不关城。杨广高兴极了，带着文武百官就在城楼上观看花灯。这端门左右是来宾的看台，而且东西还有演乐的大台子，乐队就是18000人呐，各种的乐器全有，这乐器的声音奏出来传出得有几十里地以外，这唱戏的、练杂耍的、唱歌的、跳舞的就数不过来了，一摊一摊的呀。

0: 这西院内的树也全都是绸缎缠身，剪彩为花，而且北海里头杨广也传旨了，冬天不准结冰。这船呢就天天在这巡视，看见冰就得砸呀。杨广还不知足，还让在这湖里头栽种荷花、茨固、菱角、水草。这大冬天的要栽荷花，这昏君可不知道怎么花钱怎么玩好了。到了开春了，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要让西园的太监按照花圃栽花，凡是花圃上所有的花，西院里就必须得有，少一种也不行。马守忠就遵旨照办吧，按照花圃把各种的花全都栽上了。可就是有一种花，这种花叫琼花，谁也没见过，不知道上哪去找这花种去。没有办法，马守忠就把花圃呈到龙书案上，让杨广预览。万岁呀，这花圃上的琼花臣找不到花种啊。杨广说眉一皱，看了看旁边的丞相宇文化及，用手一指花圃上的琼花。宇文丞相，为什么花圃上有此花，无地找花种？哎呀万岁呀，据微臣所知，这种琼花生在南方，因为北方土寒没办法培植。怎么？为什么没办法培植啊？啊，这琼花到底是什么花？万岁，我听传言，这琼花又叫吉喜之花，见花则喜，遇花则喜。这琼花特别大，四个人合抱啊，花白如玉，而且这蕊瓣团在一起，如果花要落了，它不着地，这花瓣飘然而去。万岁啊，微臣也是这么听说，可是微臣也没见过。据说这种琼花不同凡品，香啊，这种香味世界上无处可寻。哎呀，隋炀帝杨广一想，我可是一朝人王地主啊，像这样吉喜之花我必须得有啊。既然在江南一带，好，那么我就传旨，我说出话的金口玉言，我必须得见到琼花。丞相，臣在，朕现在传旨，马上派人到江南江北，不论是谁，谁在何处见到这种琼花，把花图献上，这就是奇功一件，臣遵旨。宇文化及就把这道旨意传下去了。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昏君杨广正在金殿办事呢，黄门官来到杨广面前，启奏万岁，宫外来了一人，身背花图，在朝门后见。哦，难道说真的进献花图吗？正是。好啊，马上去查，看看献花图之人身上有无夹带，把他带上金殿，朕要亲自问话。
1: 遵旨。
0: 黄门官前去传旨，时间不大，内侍领着一个人来到了八宝金殿。杨广一看，这个人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很魁梧，头上戴着宝蓝色的公子巾，身上穿着宝蓝色的大氅，在身背后背着个纸卷。内侍用手一指，来人，上边是当今万岁

0: 你跪倒见驾。献花图之人赶紧跪倒在昏君杨广面前，草民王世充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愿万岁万寿无疆。王世充，你抬起头来，待朕一览。草民谢万岁。王世充一抬头，杨广一看这个人年纪也不过30左右，四四方方一张大脸，两道浓眉，可是这眉毛呢拧着往上打卷儿，一双大眼，直鼻阔口，这胡须跟眉毛一样也是打着卷儿。杨广右手一指，王世充啊，听你说话的口音，你好像是本地人，可是你又从外地而来，我问你从何处回到洛阳啊？万岁，草民确实是洛阳人，祖籍就是洛阳，这一次是由打江都郡回来，因为在江都县城之内有一座三清观，当家的老道长是我的恩师，我在他手下学习武艺。我的老恩师看见官府贴着榜文，知道圣上您要寻找琼花，就在三清观藏经楼前有一株琼花树，跟榜文上所画的图形是一模一样。我的恩师这才照着真花绘制花图，特命我面见万岁前来进献琼花图。
1: 哎呀，好啊好啊，
0: 杨广一看高兴坏了，既是这样，王世充，你身背背着可是花图吗？正是。来，取下琼花图，朕要观看。王世充就把花图解下来了，那是接过去呈到龙书案上，展开了画轴，杨广一看是无掌大笑啊，
1: 好好好，
0: 果然是琼花图，来呀，把这花图给我挂在后宫。
1: 遵旨。
0: 那是答应一声就把花图拿下去了。杨广叫了一声，王世充，草民在。三天之后，朕派人带着朕的旨意跟你一起返回江都，就把三清观改为琼花观，在这琼花观里为我修造一座八宝金殿跟一座观花楼，朕就封你为江都宫监，封你的老师为看花大臣。草民谢主隆恩。来呀，赐给王世充官袍带履，带他去沐浴更衣。
1: 遵旨。
0: 内侍答应一声，把王世充带下去，让王世充沐浴更衣，更换朝服。三天之内，昏君杨广旨意传下，让许廷甫、封德仪带着八宝金殿跟观花楼的图样，跟着王世充告奔江都郡。这江都是哪儿啊？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昏君杨广年轻的时候曾经奉他父亲之命在扬州镇守过。扬州到洛阳多少里啊？2000来里地呢。杨广一想，我要到扬州去看花，路途这么远，我坐车骑马太累呀，我为什么不把扬州修成南都，既可以赏花又可以取乐，同时我可以威慑江南呐，我还可以提取江南的财富，何乐而不为呢？我除去有长安，又有东都洛阳，再有南都，嘿嘿，我杨广想在哪儿待着就在哪儿待着。既然骑马坐车我不舒服，嘿，我坐船。这坐船不行啊，沿途呢都是东西的河，没有南北的河。
1: 对，我说出话来金口玉言，我传旨让手下人给我开一道南北的河，
0: 带着我的皇

后飞宾一起下扬州。嘿嘿，我呀上扬州去玩去。这个杨广就在宫中画出了一张图样。这条河怎么修呢？由打洛阳的西苑出发，往东到荥阳，再奔淮北、淮南、山阳，一直够奔江都郡。画好了之后立刻传旨，让镇典将军麻叔谋为开河总管。这个麻叔谋他原来叫麻户，咱们前面曾经交代过，他是丞相宇文化及的门生，后来给丞相磕了头，是丞相宇文化及的干儿子。麻叔谋这人太坏了，残暴成性。跟着杨广又传下第二道旨意，让令狐达马上造大批的龙舟，准备游行江都时候使用。麻叔谋接到圣旨高兴啊，让我当这开河的总管，我得搂多少钱呢？他坐到屋中自个儿喝着酒自斟自饮。正在这时候，丞相府有人来了，让他马上到相府，丞相宇文化及找他有事儿。麻叔谋赶紧就去吧。来到相府给丞相施礼，干爹，我给您磕头了。叔谋啊，这回开这道河，你是开河的总管呐，你可要知道，这总管是我在万岁爷面前给你保举下来的。麻叔谋一听，两只眼睛看了看丞相，心说丞相要跟我动心眼儿啊。麻叔谋开运河，逼反曹州大帅孟海公，下回再说。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

0: 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鸣天鼓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0: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 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9: 禾稼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3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书记袁雪高深入部分重点领域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1: 县政府召开2026年度第八次常务会议；
0: 县工人文化宫游泳馆自试运营以来人气十足，吸引众多市民到这里享受运动乐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时日常安全巡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袁学高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容不得丝毫麻痹松懈，各行业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内部自查自纠，配齐安防设施，规范作业流程，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从源头筑牢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他强调，各监管部门要细化监管举措，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风险隐患，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深挖细查各类隐蔽性、苗头性安全风险，完善全链条常态化整治机制，以延时监管倒逼安全管理提质增效。县领导张卫金参加调研。
1: 7月22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敏敏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度第八次常务会议，召开县安委会2026年度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县防汛工作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我县下部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各乡镇街道部门要深刻汲取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做到举一反三、警钟长鸣，要紧盯消防、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立查立改、闭环落实，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全县上下要延续优良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化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压紧压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部门要严守统计法律法规，坚持实事求是工作原则，坚决杜绝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保障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要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工作，严把工程验收关口，规范施工标准，杜绝重建设、轻管护问题，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农田工程提质增效，长久惠民。同时，要从严抓好网络餐饮安全监管，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严查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会议还针对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承压的工作形势，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加压奋进，全力攻坚项目建设，争取项目资金，要精准对接上级政策导向，科学谋划储备优质项目，主动向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同时，全力做好土地、资金、审批等要素保障，精准破解项目建设难点、堵点问题，为全县项目高质量推进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民健身，乐享健康。近期，县工人文化宫游泳馆对外开放，整洁舒适的运动环境、专业完善的配套设施，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运动打卡。走进县工人文化宫游泳馆，池水清澈透亮，室内通风明亮，温度适宜，不少市民利用闲暇时间前来游泳锻炼，大家在标准泳道内舒展身姿，放松身心，沉浸式体验舒适安全的健身环境。整洁规范的场馆环境、恒温适宜的池水以及齐全的配套服务，让前来锻炼的市民连连点赞。
3: 这个游泳馆的环境特别好，水质非常的干净，温度也刚刚好，更衣室、储物柜、淋浴间都是免费使用的，配套特别齐全。
0: 游泳馆总建筑面积4321.39平方米，由东澳吉林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东风分公司运营管理。场馆按照国家级赛事标准建设，设有50米标准泳池和8条专业竞赛泳道，均采用先进水循环过滤系统，搭配臭氧滤器联合消杀工艺，每小时自动完成水质检测和净化，多重净化消杀流程，保障池水洁净安全、温和舒适，为市民安心运动筑牢安全屏障。场馆四季常态化开放，既能承接各类游泳赛事，也能充分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锻炼需求。 自7月15号试运营以来，场馆每日接待游泳群众近150余人。

0: 游泳馆试营业以来，前来健身体验的市民呢持续增多，大家参与游泳锻炼的积极性很高。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细化场馆管理，面向广大市民推出优惠健身政策，然后陆续的开展大众畅游、少儿游泳培训、团体团建体验等多样化服务，不断丰富全民的健身供给，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运动场馆。
1: 县工人文化宫游泳馆的开放，有效补齐了我县公共体育服务短板，进一步带动了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拥抱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助推县域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奇艺文化，丰富中小学生暑期文体生活，近日县象棋协会举办第三届德智杯学生象棋比赛，让青少年在棋盘对弈中陶冶情操、锤炼心智，收获成长。
3: 本次比赛面向全县适龄中小学生开展，共有11名优秀少年棋手报名参加，其中最小的参赛选手只有6岁。比赛采用7轮积分赛制，以专业、公平、公正的竞赛规则，为少年棋手搭建切磋棋艺、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赛场上，小棋手们沉着专注，在方寸棋盘间运筹帷幄、冷静布局，在一来一回的对弈比拼中，灵活运用战术思路，沉着应对每一轮对局，充分展现出扎实的棋艺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生动展现了传统象棋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我县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7轮紧张激烈的积分角逐，最终评选出8名获奖优秀棋手。
4: 这次下棋比赛让我收获很大，和各位小伙伴一起下棋，见识了不同的下棋思路和战术，每一局都是锻炼和成长，不仅提高了我的棋艺，也让我学会了冷静思考、沉着应对，以后我会继续坚持学习象棋。
3: 德智杯于2025年开始举办，每年举办比赛1到2届，旨在以棋喻人、以棋启智。目前该比赛参赛总人数超60人，为象棋运动在全县青少年中的普及提供了有效助力。
5: 下一步，县象棋协会将持续普及传统棋类文化，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棋类赛事与公益培训，不断丰富少儿课余文化生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1: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极易滋生繁殖，食物容易变质腐败，是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为守护大家的饮食健康，以下夏季饮食安全提醒请牢记。1. 严把选购关口，购买食材要选择正规商超、农贸市场，拒绝购买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优先挑选新鲜的蔬果、肉蛋、水产等食材，不买色泽异常、气味怪异、手感发黏的食材，同时按需采购，避免大量囤积食材，减少食材变质隐患。2. 规范储存方式，夏季熟食、半成品食材需及时密封冷藏，冰箱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且冰箱不是保险箱，食材不宜长期存放，生熟食材要分层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常温放置的熟食超过2小时需彻底加热后食用，隔夜饭菜食用前必须高温煮沸杀菌。3. 注重加工卫生，处理食材前要洗净双手，厨具、餐具定期清洗消毒，生熟刀具、砧板分开使用。四季豆、扁豆、野生菌类、海鲜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煮透，严禁生吃、半生吃。凉拌菜现做现吃，制作过程保证干净卫生，不食用生冷不洁食物。4. 养成良好习惯，尽量少吃路边无资质摊贩的小吃、冷饮，不暴饮暴食，少食用辛辣、生冷、油腻食物，不随意采摘食用野外野菜、野果、野生蘑菇，切勿饮用生水、过期、发霉、异味食物，坚决丢弃，杜绝侥幸心理。5. 做好应急处置，若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等中毒症状， 需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及时催吐，并尽快就医，同时保留剩余食物、呕吐物，以便医护人员精准排查病因，及时救治。
2: 初心如磐，守基层，青春无悔，健担当。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时代楷模李夏，感悟基层党员扎根乡土、为民奉献的崇高初心。
3: 李夏是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扎根基层一线的优秀青年党员。2019年，中宣部追授其时代楷模称号。面对基层工作繁杂琐碎、条件艰苦的现状，他初心不改，甘于奉献，扎根乡村，履职尽责，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治理、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走访摸排民情，精准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守护一方乡土安宁。2019年，在超强台风抢险救灾中，李夏不惧危险，冲锋在前，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幸因公殉职，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基层一线。李夏的事迹告诉我们，广大党员要心系群众，扎根基层，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以无私奉献践行为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向天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三分像是火热死灰，因为人家磕头的瓦兄弟嘛。就见田子彪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左手抓住狮子腿，右手扳住底座，三晃两晃，就见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天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天，丹天贯于两臂。他喊了一声起，哎哎，把铁狮子举过头顶。你看说这玩意儿不费劲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听这玩意儿也

0: 帽比谁吵吵的都昏。
1: 好神力，比韩金虎那强多了。我说你们说是不是？
0: 可不是吗？这举的多好，比他那强的不是一点而半点。哇一声把大伙都乐了。这韩金虎就觉着不那么自然，连那马娘娘在上头也不那么自然。哎，他心眼里向着驸马呀，他一瞅田在彪这个样，压过东床驸马先锋，那是稳拿到手了，心里不痛快。为了给驸马找回这个脸面，马娘娘微微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哎，这女的可够狠的，也挺损。马上传旨，田代彪，你很有力量，你把铁狮子举到殿上来，哀家要问话。有这么干的，让田代彪举着千斤重的铁狮子到里边来，他要问话。那是正宫皇后啊，说话也是旨意，谁敢不听？田代彪没办法，咬着牙举着千斤的铁狮子，噔噔噔噔噔，这是干什么？每迈一步都得付出最大的代价。终于走到马娘娘桌案的前面，马娘娘看看一笑，代彪啊，都说你是个英雄，今儿个一见果然不错。我是个女人，不懂得什么叫武艺，但是这个力量大小我还能看得出来。你真不愧是一员虎将，哀家给你祝贺。代表啊，家在哪儿住啊？举这么重的玩意儿能说出话来？但是你要不言语，抗旨不遵，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在那封建年代那了不得。田代彪强咬牙关，还得回答。启奏娘娘，我是太原人士。
2: 哦，太原人，
0: 家里几口人？我们弟兄三人，父母早就不在了。
2: 哦，这就是了。你。

帽心里的思想。哎呀，这马大脚够坏的啊，因为马娘娘脚大，人们偷着都管他叫马大脚，这是个绰号。长帽嘴不能说，心里是想的，你这干什么？耍阴损，你打算把田德彪给累死？你向着你那驸马也没这么向，你太可恶了。长帽一想，我也再不说话，非把我兄弟累死不可，一口血就得喷出来，胳膊一软，咔嚓，把自己砸成馅饼。所以长帽在旁边喊了一声：“兄弟，举不住就放下说话。”田在彪也真举不住，但是田在彪并不傻，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你们都是什么人？我田在彪一颗忠心，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皇上加封我的官职啊，我抢先锋也好，我暴打前敌也好，我为什么？我不是到柳河川救开明王常遇春吗？这算什么好事？你们都嫉贤毒能，到了如此地步，你想把我给累死？”年轻人没火了，长帽再一喊，正好跟田德彪想在一块儿去。田德彪一想：“去你娘的！”他两手往前一松，这铁狮子奔马娘娘就砸起来，呜！这下可要了命，以上市价一两就等于一斤沉，这一千斤就等于万斤的力量，那要砸上，把马娘娘就砸成肉酱了。文武百官都看着不好，人们把眼一闭，哎呦，完了，都认为这正宫皇后非死不可。哎，出乎意料，这马娘娘也不傻，她嘴里说不会武术，她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她瞅出不好来，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也不知道怎么的咕噜出去了，咵嚓的一铁狮子把龙书案砸了个粉碎，把上头的东西全砸到底下。马娘娘从地下起来，脸儿当时变得跟白纸一样，浑身立抖，冷汗也冒出来。好啊，都大胆放肆！陛下，他要刺王杀驾。不管怎么说，朱元璋得向着自己的老婆，他也看得挺清楚。朱元璋也认为老婆子非完不可。但是刹那之间没砸着，心里很赞成马氏，哎，这身子骨挺利便啊，端小这么一套的，他也恨上田代表了，把自己这张桌子的龙胆一拍，噔，田代表，你要造反，这还了得？不给你点厉害，焉有君臣之分呢？来人！把田德彪推到外面，碎尸万段。本来是个好事，骤然变化了。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将田德彪打掉头盔，扒掉甲胄，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推出去了。与此同时，有人换桌子，又过来好几十人。算把这铁狮子给挪走了，一个个累得通身是汗。马娘娘另换座位，连哭再喊，不把田在彪剐了，她这气儿出不来。韩金虎这小子暗中得意，心说：“哼，

我这老丈母娘还不错啊，真是处处给我争口的，剐了他我才解恨。其实他跟田代彪并没有仇，就因为这个能耐上有差别，他就嫉贤独能。文武百官看着能不管吗？长茂凑到胡大海旁边去，二大爷你得说话呀，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就看着田代彪死吗？你也想装狼好人吗？其实把胡大海也气坏了。老胡站起身来，把草包肚子一舔，刀下留人，等一等，晃动身躯到了朱元璋和马娘娘面前。老胡这个人说话向来不拘什么君臣之礼，张嘴就是老四啊，你爱皇上不皇上，反正当初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还这么叫。我老四哪有这么干事儿？田子彪犯什么罪了？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把他碎尸万段呢？我倒不懂这法律，按照咱们大明律，碎尸万段得叛国投敌的罪，田子彪也没犯那个罪，冲什么要这么处分他？朱元璋心说话，我这二哥我就没办法，大事小事他跟着搅和，要怕他又恨他。二哥你还用问吗？你也在场亲自眼见的，田子彪干了些什么你没看见吗？他拿铁狮子要刺王杀驾，谋害皇后，这是千真万确的，难道不应该剐吗？老四哎，明白人你竟说糊涂话，你对田代彪那么好，他冲什么要刺王杀驾？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再者一说了，他举着那么重的东西，胳膊都哆嗦了，汗珠子都下来了，那么老举举得动吗？再说我这个弟妹也没这么问话的，要没事的时候你唠八天八夜也都可以，人家举那么重的东西就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散，这不成心叫人家得好看吗？你要说田代彪有刺王杀驾的心我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有人要谋害田代彪，这倒属实。胡大海这个嘴可不让人呐，当啷的一句，马娘娘脸当时就变了。二哥你说谁谋害田代彪？我不知道，谁干的谁心里清楚。针锋相对顶起来了，长茂一看不能不言语，他得向着胡德海紧走两步过来，皇上娘娘，方才我二大爷说的千真万确，反正我在旁边拿小眼睛一掉线，起码说田代彪举不住了，一滑溜你们掉下来了，你说离着娘娘那么近能不砸桌子上吗？还得亏咱们娘娘有两下子，一个就地十八滚啊出去了，要不就非出事不可。我看这是误会，这误会就不应当犯罪。万岁，娘娘消消气儿，把田代彪放回来就得了。长茂一看胡大海顶起来，自己再跟着顶，那让皇上跟娘娘太下不来台了，他当间说这番话来个和稀泥。满营众将也都过来，大家躬身施礼，二三百人，哇，万岁娘娘开恩，饶恕田代彪不死。朱元璋啊，要说他一点不明白那是糊弄人，他也埋怨当妻子这么做不对，但是不能不向着媳妇，所以才这么办。他一看都来求情，心就软了，有意传旨把田子彪放了就得了。哎，就这马娘娘这女人差点劲，她没有眉眼高低看不出火候，你就时刻而止往下一撤步，满天云的都

0: 散了。
1: 不，他是火中浇油，马上把脑袋一拨。
0: 到，你们要干什么？
1: 万岁有旨，哀家有旨，
0: 非杀不可，给我推了下去。
1: 哎呦，他还发个脾气了，这一说退了下去，包罗万象，连胡大海也给算上了。众将一听，这怎么回事？大家呼啦朝往两旁一闪，皆有不服之色。什么叫不服之色？五官都挪位了，气性大的在旁边手按剑都和刀把，直哼哼。这就要来劲儿。朱元璋明白，朱元璋那么一看不对劲儿，要坚持杀田代彪，非引起公愤不可。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这些武将嗷嗷一声，不就坏了？他赶紧用手拉马娘娘的衣裳。爱卿，爱卿，
0: 什么事儿？
1: 哎呀，你别再坚持了，你来看他们都什么模样。朱元璋跟老婆子一捣鼓，马娘那么一看也吓了一跳。
0: 喂，陛下，那您就看着办吧。
1: 哎，好好，有账不怕算，咱慢慢来。朱元璋把老婆安慰住了，这才当老好人。二哥，各位爱卿，大伙消消气儿吧，刚才却是一场误会。你说娘娘好像没挨罚，她能不多想？妇道之家也有想不周全之处。算了算了，把田代彪放回来。
0: 给放回来。
1: 田代彪多聪明，一看这个形势明白，肯定大伙给求情的，不能把大伙装在口袋里呀，自己再委屈也得说两句软话话，跪在皇上娘娘的面前叩头施礼，臣罪该万死。食材之间因为铁狮子太重，我手一滑石落在地，好悬打伤娘娘的凤驾，我是死有余辜。陛下娘娘您处分我吧。你看这小伙都会来事儿。朱元璋心里自然是欢喜了，微微一欠身，代表别往下说了，朕全看得清清楚楚，来人把绑绳解开。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田代彪顶盔贯甲归班站立。朱元璋一想，这事儿也不能完呢，得找人报号，赶奔柳河川救常遇春呢。你说这人叫谁去呢？叫韩金虎，田代彪不服；叫田代彪，韩金虎不服。后来经过商量的结果，长茂给出个主意，这一个人去也行，两个人去也不算多余，他们俩不都乐意吗？就让他俩一块儿去，一个从东路进攻，一个从西路进攻，哪一路先到柳河川，哪一路算正式的先锋，回来立功。朱元璋一听这主意也不错，问韩金虎和田代彪：“二位爱卿，你们可曾听见？愿意不愿意这么办？”臣遵旨，臣遵旨。这韩金虎还真抢羊斗胜，不把这功劳拿到手，那死也不瞑目。就这么样，军师刘伯温给每人一支大令，但是也不能耍光杆司令，手下得有帮手。长茂一看坏水上来，把年轻的叫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全安排好了。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花茂、汤琼、郭燕威，十来个小年轻的过来躬身施礼，主公军师，我们愿意。

田代表，长茂、于皋、丁世英这个帮人也十来个过来了。陛下，我们乐意保护驸马爷。马娘娘在旁边一听挺高兴，心说长茂这孩子是精啊，是傻呀，原以为他一定得跟田代彪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没想到他要保护驸马，没跟田代彪去。马娘娘一想，长茂叫无敌的将军，那把禹王槊真厉害，有他在，驸马就会平安无事，哀家我就放下心喽。啊，是啊，他想错了，没有长茂还好点，有长茂好悬没把这驸马喂了狗。等这个事定下之后，就见各路小将军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拉战马、抬兵器，都跟小老虎一样在辕门外上马。马娘娘、皇上、军师都送到外面，你们这是大事啊。临起身的时候，刘伯温再三嘱托，告诉韩金虎和田代彪，不管你们俩是谁，谁要闯过天荡山，到了柳河川里面见着开明王常遇春，告诉他明夜晚间三更天里营外合，大破冤兵，听信炮响一起动手。但是还有个问题，韩金虎也好，田代彪也好，都是生人，恐怕常遇春不认识。为了证明起见，朱元璋下了一道招旨，给两个人一人一份儿。司平文书官平宴呢，你到那管他们说话行吗？两个人把招旨带到怀中，提枪上马，炮响三声，就杀出白羊关。安下众人等候暂不提，单表这两路先锋，一路在东，一路在西，各引三千人马。这三千人马就得说叫敢死队，因为前面有几十万援兵，十八道连营，天荡山还有炮台，那么容易过去？就到了柳河川，还不定剩下几个人，也许叫人家全包圆。韩金虎和田代彪都暗中较劲儿，一张嘴咱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得一头一头来。单说田代彪跟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这十几位小弟兄是边走边唠，走来走去就来到天荡山下。花枪太保立马横枪，抬头观瞧，哎呀，好大的天荡山，好像个笔架，当间有俩豁口，必须从那儿通过。那个地方必有重兵把守啊，听说那俩豁口都有大炮，能不能过得去呢？在天荡山前，元帝的连营是一道挨着一道，离远处一看跟大海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头。刀枪似麦穗，剑戟似长林，棋子好像牛毛那么多。田代彪把蒙面具往脸上一蒙，马的肚带连襟几扣，花枪往空中一举，弟兄们到了啊，冲！三千多只老虎一样嗷这一嗓就冲奔援兵的连营。这元人呢做赤酒战了，在连营的前面广战壕挖了三道，宽了下两丈，深了下两丈，里边都灌了水，在沟底还有毒戟里尖刀尖都朝上，掉进去就没命。在这壕边还密布戟立障碍，要想过是势比登天嘛。他们在里边还修了一道土围子，这道土围子厚了下有五尺，高了下有一丈五，上头有箭眼，援兵日夜在这巡逻。

来了好几千人，人家看不见吗？急忙禀报这里的主将，叫完颜阿骨龙。这完颜阿骨龙是大金川的太子，跨下马掌中金钉扫阳槊，是一员猛将，他把守着头层防线。完颜阿骨龙一听说什么明兵来攻打天荡山，真是笑话，你们真活腻歪了。他亲自到了第一线，赶奔土墙后督战。他一看可不是嘛，明朝的军队分扇子面一样冲上来的，跑到最前面的有十几匹战马，由于战马太快，马蹄子后面扬起一溜土屑，声音是由远而近，完颜阿骨龙乐了，飞蛾奔火，自投送死，放箭。一说放箭，连当时那原始的火枪一块儿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人可伤死的太多。攻击的民兵不断的倒下去，骑兵、步兵成排成排往下跑。田再彪觉着肩膀子一麻，可能也中了箭了。他头眼一看，可不是嘛，一只狼牙箭正钉在肩头上。他一咬牙，把箭拽出来，还蹬出块肉来，鲜血如注，就躺下来。但是身为大将，不在乎这个。他往下一哈腰，双脚点的马跟飞一样，当先就冲进元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回，天内独行张景龙真够狠的，在征得妻子的同意之后下的毒手，把尹文尹武当场击毙，打了个脑浆崩裂。老贼尹凤奎眼都红了，为了给儿子报仇，过来就玩命，连砍三下，张景龙没还手，左躲右闪，最后张景龙说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三招？一，你女儿是我妻子，你是我的岳父老泰山，不管你是人不是人，你是我岳父，我让你头一招。二一招，咱两家是亲戚，哎，看在你女儿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招。第三招为什么没伸手呢？咱特殊情况下相遇，你是我的老岳父，现在我送你平安的去西天，我再让你一招，你再胆敢动手，休怪我六亲不认。好啊，你把我气死了，唰一刀又砍起来。张景龙一想，我的梦得我圆呐、啊。不独不狠非丈夫，到这儿不能想这个再想那个了，没有用了，我不杀他他得废我，没有十几个照面，啪这一鞭，正愁的尹凤奎太阳学生把脑瓜盖都给打飞了，老家伙连坑都没坑就死于非命。尹丽华看得轻轻的、又昏过去了。恨归恨呢，那毕竟是亲爹呀。但清醒过来之后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张景龙解决完了之后提鞭回归本队。丽华呀，我可听你的话，我下地毒手，你能不能原谅我那是你的事儿了，事情头逼到这儿，我是迫不得已。丈夫，你做的完全对。好嘞，你能原谅我就行。那位说小一朵没钱亮，黄天霸等人都在身后，他们怎么不过来？黄天霸可不傻，黄天霸不能伸这手，你说他要一刀把尹凤奎给劈了，将来跟张景龙怎么解释，跟尹丽华怎么说呀？没法说，不知他们心里头能不能结仇，能不能恨自己，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只能往后退，不能强出头。一看张景龙干净利索处理完这些事儿了，黄天霸的精神为之一振，景龙哥你累了，你们在后边休息，剩下的事儿我包下了，往外冲。这阵群龙无首，山上的喽啰兵啊，心里都没底了，就玩这个劲儿。

那真是大队人马，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边。光多是盏灯笼，多是盏火把，你都查不清楚了，照如白昼一般。喽啰兵一看，大寨主来了，大寨主来了，重新军心稳定。单说孙飞、孙文广赶到这一看，呀，怎么回事？回松下大寨主，严老寨主及其二子少寨主当场毙命，就叫那小子叫张景龙给杀的。哦，气死我也！孙飞叫唤了半天，用手一指：“你们谁是头头？”黄天霸头一个跳过来，他刀一顺，在下就是。你是谁呀？黄天霸。黄天霸底气多足，瞧、哦、黄天霸，嘿，孙飞虽然没见过黄天霸，这名早就听说了，得好好瞅瞅。借灯光一瞅，这黄天霸这么年轻，官鼻梁方海口，小伙长得挺帅气，浑身上下一团的锐气，身前背后是一团的精气神，斜挎镖囊，手拿单刀，真是一员虎将。

岁左右，两道卧蚕眉，一对丹凤眼，这人长得还是不错，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人物，现在多少有点发胖了，在正中央一站，再加上他这个份儿，这是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不过黄天霸从来就瞧不起这些贼，但是往他后头看了看，有四个大个子，这四个大个子相貌出众，每人掌中一对大锤，有金锤，有银锤，有铜锤，有铁锤，这就是金银铜铁八大锤。就看这锤的个儿，再瞅他们这个个头，就知道今天遇上硬茬子了。不卖卖力气，不豁出一头去，想要逃出玉泉山是势比登天。再往身后观瞧，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有不同，手中拿着十八般的兵器。黄天霸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儿。天霸浑身上下都是胆呢、啊，看不多时冷笑了一声：“哦，你就是孙飞孙文广，然。”我小黄老，你胆子不小啊！你敢进我的凤凰岭玉泉山，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哎，我瞧着你，你干什么来的？抓你到案打官司？哦，抓我？为什么抓我？因为你背叛朝廷，你要成立国中之国呀！占据玉泉山凤凰岭，屡败官军，就冲这一手，你就十恶不赦。今天我奉大人的唐谕来抓你归案。各位，听见没听？这黄天霸的口气可真不小啊！黄天霸呀，你没掂量掂量分量。你能办得到吗？我能不能跟你去呀、啊？恐怕够呛吧。黄天霸，今天在此相遇，我要领教领教，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你凭什么抓我到案打官司？你真能把我降服了，把我手下弟兄给降服了，叫我怎么地都行。你要没这两把刷子，黄天霸呀，想瞎了你的眼睛！给谁来？在在，谁自告奋勇把他收拾了？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报名的多了，就见他身后闯出四条大汉，金银铜铁八大锤，把大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大寨主交给我，大寨主交给我。好好好，一个一个过去。咱们玉泉山凤凰岭都是英雄，不能以多为胜，不能攒鸡毛凑胆子，那像话吗？我说花世龙啊，在，你先过去。是。花世龙叫金头天王，手中擎着一对镀金的大锤，飞身行直奔黄天霸。没伸手之前，把大锤先练了一练。然后把双锤往左右一分，站在黄天霸面前。黄天霸，知道某家是谁吗？黄天霸一笑，不知道，不知道。我乃玉泉山凤凰岭四大天王之一，

0: 朝天官花氏龙氏也，听说过吗？不是，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就知道你是臭贼，有黄天霸你够损的，小草皆锤。这大锤流星赶月，上下翻飞。后边站着给黄天霸观战的人，小一朵眉钱亮、张景龙几员女将、老英雄神弹子李冲等人都冒了汗了，他们全是行家里手，都明白黄天霸一使的是单刀，人家是大锤，从兵器上讲吃着亏。二一个一看自称叫花氏龙的这位比黄天霸高了一半，跟铁塔相似，人是身高力大就力不亏呀、啊。从力气头上黄天霸也吃着亏，这样伸手将那锤给扫上，也有黄天霸的命在，轻则就得残疾，重则就得丧命，生死关头能不提心吊胆吗？大家在后头虽然没伸手替黄天霸使劲儿，都玩这个劲儿，黄天霸倒没在乎。黄天霸心里都清楚啊，你使锤我吃着亏呢，我不碰你的锤，你想把我的家伙事磕飞了没门。你是力猛我使巧劲儿，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斤。再看黄天霸使出了八卦万圣金刀，左跳右纵，前呼后闪，咻咻，非常巧妙的大战花石龙。打斗到20回合，黄天霸一看要想取胜很难呐、啊，我带着暗器干什么呢？今天都把它使出来不？黄天霸想到这，虚点一刀，超身便走。花石龙以为他败了，哈，小子拿走，拎锤他要刚要追，哪知黄天霸使了个滑步，身子滴溜一转，刀交单手，三只镖就瞪出来，那个快劲儿，一扬手是鹰门三不过，三点金星直奔花石龙，头只镖打梗嗓挂两肩，中镖打前心挂两肋。吓得打小肚子挂两条腿，你怎么躲也躲不开，而且出手如电。花世龙事先没有准备，光想着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在总下大寨主面前显示显示自己这两下子，可没想到一瞅眼前金星一闪，啊，他一拨了脑袋，稍微慢点，上头这只镖正打到肩胛窝上，就嘎吱窝这儿，砰一下就给冰上。那玩大铁橛子，那冰上受得了？一股剧痛，花世龙啊呀一声，身子一摘呗，是倒转身形，败归本队。疼死我也！他算捡条命。再看黄天霸，想不欺身过去。把地上的两只镖捡起来，嘚嘚带好，把刀一顺，哪个还来？言还未尽呢、啊，花世龙的兄弟银头天王花世虎，嗷嗷直叫，晃一对银锤，大战黄天霸。他这能耐跟他哥哥相差无几，黄天霸跟他伸着手打了20回合，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但是这花世虎多了个心眼儿，知道黄天霸打镖打得好，哥哥受了伤了，我得格外的留神，所以他格外加谨慎。黄天霸想要拿镖伤他还比较难。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弓弦响，他再发出了一只铁弹子儿，正好揍到花世虎脑门子上头，啪啊！花世虎一哆嗦，正好黄天霸的刀就到了，正砍的屁股蛋子跨过轴上的，咔嚓就这一刀。 这口子没有半尺长也差不多少，把花师傅给疼的，哎呀一声，身子一摘位是败归本队，到了本队躺那就动不了了。黄天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转回身就问谁帮我的忙呢？老头神淡的李冲乐了，
1: 哎，我呀，我看你们打得挺热闹，我手心有点发痒，我射了一弹子儿，助你一臂之力。
0: 哎呀，黄天霸心里的表示感谢，但又不满意，心想人家说了，君子战不能以多为胜，你在暗中虽然说帮了我的忙呢，叫人瞧不起呀。单说孙飞一看连败了两阵，觉着颜面无光，气死我也，黄天霸，今天我叫你插翅难飞。弟兄们，啥事？各亮家的事，把这几人给我乱刃分尸。是我，你看他刚说的话就不算数了，要以多为胜，一百单八寨的蝙蝠寨主各拉家伙事往上闯，想把黄天霸他们几个人给收拾了。书中代言真要那么的能收拾不了吗？正在这危险的关头，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孙寨主不可，老朽到了，孙寨主不可呀。这声跟沉雷一样瓮声瓮气的，孙飞一看谁来了，把手一扬，众人全站住了，他甩脸往身后观瞧，就见喽啰兵往左右一分，外边闯进一支队伍来，打着当秋火把呀，为首一人胡须都飞起来了，等到近前他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来人正是太湖中山寨总辖大寨主双沟大将李广通。李老爷子赶到了，李修真的爹，后边跟着儿子小灵狐李俊，怎么来的呢？这可真是英雄大聚会。咱们前文书说了，小灵狐李俊劝说天霸和小一朵没钱粮，不让他们进玉泉山凤凰岭，他们俩人执意不听。哎呀，后来李俊说这么办吧，我给我爹送信儿去，我让我爹帮兵助阵，结果他们分兵两路。咱们说黄天霸这一路没说李俊，李俊回去见着爹，这一说老头一听就跺脚，哎呀呀呀呀呀呀，天霸呀天霸，毫不小事，你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喽。黄天霸跟他什么关系？门前的贵客姑爷，虽然跟女儿没完婚呢，跟儿子能相差多少？这要出了事怎么办呢？马上集合人马，把人也集合好了，有人向他禀报姑娘失踪了。闹了半天李秀珍一个人也进了玉泉山了，老头是急上加急呀，马上准备战船，点了500多人，各打灯球火把，这才来到玉泉山凤凰岭。因为他们呢跟着玉泉山挨着，连山之好，过去两家处的都不错，现在反目成仇了，因为李广通归降了官府了，那山上的人能不知道吗？李广通对这的地理太熟了，所以没费什么劲儿，这才来到苍龙背。一看怎么那么多人呢，围成圈圈，里边正在交手啊。李广通心里念佛，为什么呢？打着呢就知道没出事，要没动静那就是出事了。因此他高喊了一声，孙飞止住人马。这时候李广通李四爷带人才闯进重围啊。小灵狐李俊一眼看着黄天霸了，哎呀我的妈呀，行了，我们家的人没出事，这就是万幸，赶紧过来见妹子，见黄天霸等人，诉说离别经过，怎么不说。
1: 单说李广东身后站着余英。

葛路通给抱着双钩。李广同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来到孙飞面前一抱拳：“孙大哥，一向可好啊？李广通，这厢有礼了。”孙飞虎着脸看了看李广通：“我李老四，你干嘛？你带这么多人来，给黄天霸拔号来了？”啊，要压我三分点是也不是？或者说你把太湖中山寨的人全拉来了，跟我决一雌雄？孙大哥，非也，非也。咱们放下黄天霸咱们不说啊，咱就说咱俩的关系，连山之好，咱哥们是不是处的不错？过去是不错，是啊，我觉得现在也还可以。孙大哥呀，能否听我劝说你几句？孙大哥，你是个明白人，你说你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独霸玉泉山凤凰岭，跟朝廷作对，屡败官兵，哎，就冲这一手，你能得个什么好下场？得不了吧？光棍不斗势力啊，哎，是你这有一万多人，两万来人，但你跟朝廷比起来，九牛一毛啊！你跟大清国朝反对，以卵击石啊！你应当看清这形势。今天我不想多说，我大哥，念在咱们连山之好，过去多少年的交情，我希望您要改变您自己的命运啊！现在放下武器，归顺投降。我想朝廷当今天子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爱惜天下的英雄，就凭着你文武兼备，皇上高抬贵手，饶你不死，你跟我一样，哎，我们做个安善的良民，吃喝不愁，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呀？跟朝廷作对，好得了吗？哎，也可能你说我是胆小鬼，但是路在自己走。李广通还想往下接着说，孙飞就听不进去了。李广通，你住口！今天是决一死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没在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7: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6: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0: 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织。

0: 乘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局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8: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4: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8: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野火，
12: 怒放天空，烟絮在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
11: 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节

0: 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 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5: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5: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5: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6: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企鹅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5: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6: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5: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6: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也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5: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

0: 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1: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也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3: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4: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0: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

0: 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4: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5: 珍藏时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啊，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1: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0: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2: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0: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1: 特别是即将20年

0: 方。
1: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2: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具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性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2: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3: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

0: 除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0: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0: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2: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但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假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 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5: 吕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6: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哈，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哈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哈，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例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是特别希望哈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哈。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哈，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
5: 爸爸妈妈打孩子
6: 对吧，殴打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哈，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哈，最高人民法院哈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哈，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哈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5: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6: 对，这里边的家暴法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殴等等。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5: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6: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只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 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大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啊，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奔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他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他是6个月哈、接受法制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哈，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哈，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哈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5: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6: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5: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6: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5: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吕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6: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 当然，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面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

0: 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0: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哈，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哈，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哈，共同的一个期待。
1: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条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配制酱油、配制食醋被删除，配制与酿造有什么差别？什么样的工艺能够减盐不减味儿？调味品开封之后还能存放多长时间呢？稍后21点的新闻超链接邀您一起聊一聊。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一对擂鼓瓮金锤，一下啊就赢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金锤夺凤堂。宇文成都躺撒手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李元霸要是一锤下去，那肯定要了成都的命。可是李元霸心里想，谁让我爹跟他爹立了无悔状了，我应该一锤把他打死，金牌归我了。哎，我为金牌，我要这小子命干嘛呀？他呀没打，右手锤在宇文成都脑袋上晃悠。嘿，嘟小子，我下去就打死你。宇文成都以为自己死了，一闭眼马往前一冲。宇文成都心说，我死没死啊？啊，难道说李元把他放生？也许我死了，我这魂儿还明白着呢。宇文成都不敢相信自己是死是活，就把右手这二拇指搁在嘴里吭吭这么一咬，哎呦还真疼。宇文成都才明白自己没死啊。这时候他才听见教军场内鼓声隆隆，人声呐喊，好啊，金锤夺凤堂啊。李元霸高兴了，突然间李元霸往正西一看，嗯，12匹战马齐随坐骑，各斗丝将往上一冲，好啊。李元霸明白了，这么着，都晓得手下有人，给我来个存伴，好嘞。李元霸双锤一分，宇文成都手下12员战将就到了。12员战将齐声喊嚷，来呀，给他个存伴，上。12员战将鱼贯而上，李元霸能爬这吗？李元霸等着，头一员战将到了，这员战将正是刘平，胯下马掌中枪。李元霸，你休走看枪，啪，枪就过来了。嘿嘿，小子，教这小签儿啊，来吧。他拿单手锤望出一颗，撒手呗，啪，嘡啷啷，大枪就扔出去了。李元霸就这一只锤，把锤一扁，就奔着刘平的头顶，呜，人死马趴下。紧跟着第2员战将上来了，唰，露头盖顶一刀就奔着李元霸头顶砍来了。李元霸右手锤望出一颗，啪，嘡啷啷啷，这大刀又撒手了，双锤往上一摆，唰，不容这员战将低头了。把这脑袋砸得脑浆崩裂。第3员战将催马举锤就到了，李元霸，你看锤，嘿嘿，小子，你这锤号小点。那双锤望出一颗，啪啪，双锤全都给磕飞了。李元霸双锤再往下一砸，盖顶锤，又把第3员战将打死了。教军场上的人全看傻了，李元霸是一锤一个，一锤一个，一锤一个。眨眼之间，12员战将全都死在李元霸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下，谁不吃惊啊？李世民这时候早就来到龙叔案前，撩袍跪道：“万岁。”微臣有本启奏。啊，杨广一愣，卿有何事当面奏来？万岁，你也看见了，12员战将鏖战我4弟，这确实是不讲道理呀。李渊扑通一声也跪下了，万岁呀，12员战将打我儿子一个人，要不是我儿双锤勇猛，今天就得死在教军场内，请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哎呀，你们父子免礼平身，朕自当要问个明白，谢万岁。此时此刻
丞相宇文化及

0: 来，我全给你们打死。哎呀，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宇文成都心说，我不让你们这么办，你们偏偏前来送死，这肯定是我爹的主意啊。这时候台上黄门官已然传旨了，
1: 万岁有旨，赵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天宝将军宇文成都上台回话。
0: 李元霸听见了，邓小子，
1: 我要知道你小子这么阴，嘿嘿，让你手下哥们打群架，我早就一锤把你打死了。走，完不了，杜小子，我跟皇上老头面前讲理。
0: 宇文成都让傻小子李元霸问得闭口无言。哎，准是我爹背着我把这十二员战将叫去了，这是他们背地里商量好的呀。我宇文成都就是死了我也认了，我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爹呀，您是我爹我也顾不了了，皇上要是查问，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宇文成都跟李元霸来到帅台旁边，甩灯离岸下马，迈步上台。李元霸跪下了，
1: 哎，皇上老头，我给您磕头了，我可没忍心把您的爱将杜小子打死，这十二个人死催的活腻了，全都让我给听了。
0: 杨广西说，什么叫听了？哦，听了就是死了。杨广是哈哈大笑啊，盟友大将军，今天比试朕很高兴，你不但金锤夺凤堂，还雷轰十二节呀。天宝将军呐、宇文成都赶紧说了一声，臣在，给万岁叩头。天宝将军，你既然输给了盟友大将军，为什么还让你手下十二员战将鏖战李元霸一员战将啊？这不合乎道理呀、万岁，臣有下情回奏。好，你当面奏来。万岁，这十二员战将跟随我宇文成都多少年了，他们曾经当着我父亲的面说过了，万一这场比试我宇文成都输给李元霸，他们又一起上来群战李元霸，这件事情让我当面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胡来。我估计是我的父亲暗地里又跟十二员战将商量好了，看我金躺脱手，他们上来解救。说实在的，我宇文成都绝没有暗害盟勇大将军李元霸之心，请万岁明察，望万岁明镜。好，杨广信说，宇文成都说得好，不但把实话说出来了，而且说望万岁明察，望万岁明鉴，那我就得查了，而且我要公断处理。宇文丞相，臣在。现在宇文化及心里边比较踏实一点，我儿子没死啊。杨广用手一指，是不是你暗地指使十二员战将群战盟勇大将军李元霸？哎呀，万岁，微臣不敢呐、十二员战将早有此意，被我拦住，没料想他们自己冲上前去，我此时在万岁身旁也没法拦呢。宇文化及心说，十二个人全死了，死无对证，我就这么说。唐王李渊不干了，马上跪倒在地，万岁，听成都将军之言，丞相嫌疑很大，请万岁详查，给微臣做主。宇文化及心说，儿啊儿啊，成都啊，你这脾气怎么就跟我不一样啊，十二员战将都死了，你还把我卖出去了。宇文化及想着，杨广把脸往下一沉，宇文化及啊，臣在，你这个嫌疑是摘不开的，为了这

0: 这件事儿差点儿要了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的性命。现在朕传旨，罚你宇文化及俸禄一年，把这一年的俸禄朕就赐予蒙勇大将军，对你稍事惩戒。臣遵旨，谢主隆恩。宇文化及心说，不是点钱吗？一年不开支没关系，我搂你的钱搂多了。李元霸这时候说话了，
1: 哎，我说皇上老头，你罚这宇文化及小子一年的俸禄，这钱给谁？
0: 李元霸，朕已然说清楚了，这俸禄归你。
1: 哎，好嘞，我谢谢皇上老头了。哎，说了归齐，我说杜小子，天下第一是我这盘，你摘不摘？哎，你不单给我摘下牌子来，你刚才不讲理呀、啊，你还得给我赔个不是，不然的话，杜小子，我跟你没完。
0: 杨广一想啊，李元霸还是真讲理，要是一锤下去要了宇文成都的命，双方立下生死无悔状了。人家手下留情，就为要这面金牌，而且你们十二员战将一哄而上，那没别的，你宇文成都给人赔个礼吧。来呀，黄门官赶紧过来了，在给蒙勇大将军搬个座位，让大将军坐下。成都啊，你就上前赔个不是吧。成都心里难受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我这是为什么呢？啊，我现在输给人家了，这么多年的功劳没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了。太监搬过座位，李元霸坐下了，程度没有办法，只好撩于他为分两争群，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元霸面前。蒙勇大将军，宇文成都在这儿给您赔礼了。
1: 嘿嘿，我说杜小子，礼不礼没什么，哎，你既然赔了不是，行，你起来吧，没事了。
0: 多谢蒙勇大将军。宇文成都站起来了。
1: 嘿，杜啊，说了半天你头也磕了，不是也赔了，你也输了，这盘你怎么还不摘呀？
0: 哎呀，蒙勇大将军，对不起，我确实把这件事忘了。宇文成都马上把胸前这面金牌摘下来，上前给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戴上了。李元霸拿一只手一托胸前这面金牌，
1: 嘿嘿，豆儿啊，你光给我戴上这面金牌还不行，四爷我得问问你。
0: 请蒙勇大将军您问吧。
1: 杜小子，咱们两个人比试武艺，我一招跟你剑输赢，哎，杜小子，你佩服李四爷不佩服
0: 啊？我当然，我是甘心佩服蒙勇大将军。
1: 那么杜小子，你打你心眼里头服不服李四爷是天下第一？
0: 服啊，我不但服，我承认您是天下第一名。旁边站着文武官员呢，全听见了，心说这傻小子，你说他傻吗？他要傻，他还得问福喽，叫应喽，让你宇文成都承认我是天下第一。嘿嘿，大家伙还往下听他，就知道李元霸还有话呢。李元霸把头往前一低，
1: 嘿嘿，豆啊，说了半天我问问你，你明白不明白你家李四爷的心事儿？
0: 啊，我明白你想夺天下第一。
1: 嘿嘿，豆小子你错了，金殿之上我瞧你这盆金晃晃，挺好看挺好玩，我说的挺明白挺清楚，让你借我玩两天，玩够了我还还给你。豆小子你傻呀？你说我傻还是你傻？你豆小子不干， 说什么你天下第一了，这牌又是老皇上给的了，怎么着啊？杜小子，我李四爷力跨双雄，你杜小子吐了血你还不服气？今天教军场一招见输赢，我把你的糖给夺过来了，你还不知道四爷我的脾气吗？嘿嘿，李四爷我是要摘非摘，你手下十二个小子全完了吧？都嘞，李四爷我这人不较真，既然你承认四爷天下第一了，这盘啊，嘿嘿，你过来呗。
0: 把宇文成都都说糊涂了，就瞧李元霸站起身形，把宇文成都一拉，
1: 嘿，都小子你坐。
0: 宇文成都愣让他给按在这座位上了，李元霸一伸手把这金牌摘下来，
1: 哎，得了，嘟嘞，这牌还管你，你带着吧。
0: 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李元霸有这一手，心里头感激啊，赶紧站起身形，孟勇大将军，这可不成，争夺天下第一这件事传出去，天下人全都知道您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得了第一名。我要再戴这面牌子，不但脸上无光，还得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啊！这牌子我是再也不能要了。嘟啊，你听我告诉你，
1: 哪能天下人全都知道你输给我了呢？嘟小子，你戴着没关系。你带着这面牌，你还是天下第一的牌啊！要是有人说闲话没关系，你就跟他说，你说不错，我是输给四爷李元霸了，我这牌啊是替四爷李元霸带着的，这不就完了吗？都你明白了吗？
0: 宇文成都一听这话，这气呀，好你个李元霸呀，你这叫骂人不带脏字啊，
1: 我这么大的宇文成都是成了名的人物，
0: 合算我给你李元霸当牌架子，
1: 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可全听明白了。
0: 看着外表李元霸痴傻呆你，其实啊他一点也不傻呀。杨广一看宇文成都不肯接这面牌子，杨广就说话了，宇文将军，既是蒙勇大将军再三相让，你呀就把牌子接下来吧，还不给蒙勇大将军道谢吗？杨广给了台阶了，宇文成都不能不下，宇文成都抱拳拱手，多谢蒙勇大将军。
1: 得了，别谢了，嘟嘞，以后谁要在背后说你，哎，你就告诉四爷我，你打不了他，我打他，四爷我给你杜小子做主。嘿，宇文成都眼泪都快下来了，合算今天有给我做主的了，
0: 今天我宇文成都这跟头算栽倒架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1: 杨广传下旨意，驾转回归晋阳宫。那么对于十二个
0: 为宇文成都战死的将官呢，那就归宇文丞相宇文化及去办理了。杨广回到了晋阳宫，心里挺高兴啊。杨广为什么高兴啊？他想啊，我不但有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百战百胜的宇文成都，我又得了一位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有这么勇的战将，我还怕什么大魔国，怕什么各家反王呢？杨广高高兴兴就在晋阳宫玩了几天。这天他忽然接到了将座大将宇文恺派人星夜送来的奏折，这奏折上说什么呢？说东都洛阳已然造成了，请万岁爷驾幸东都。因为杨广在篡位之后，就让越王杨素降作大将宇文恺为正副总监，替他营造东都。没想到越王杨素在王府之内被虬髯公赐死，宇文恺呢就升为正总监了。 他奉旨前去盖这东都洛阳。

着200多万老百姓啊，白天夜里的干。这10个人当中，累死的就得有2、3个，饿死的也得有3、2个。东都洛阳盖好了，昏君杨广高兴了，马上传下旨意，带着文武百官移驾东都，而且召见唐王李渊。唐王啊，朕走之后，晋阳宫交给你管，朕要把你的二儿子世民、四子李元霸带往洛阳，陪伴保护国家，不知你意下如何？唐王李渊只好点头答应。万岁蒙林垂爱，就让他们陪驾前往吧。杨广选择吉日良辰，带着文武百官起驾登城了。过了几天，50多万人马保着隋炀帝杨广浩浩荡荡来到东都洛阳，到了北门外，见到东都的郑总监宇文恺，还有翰林院学士于世基，带着文武官员在这儿跪倒迎接圣驾，就把杨广接到了新建的显仁宫中。杨广因为走路休息了几天，登上八宝金殿，传下旨意。宇文恺呢，就向杨广奏明了营造东都洛阳的经过。这于世基呢，就把修造西苑的经过也如实回奏了昏君杨广。杨广高兴极了，二位爱卿劳苦功高啊，朕一定要嘉奖你们，朕想看一看东都的3界6市，你们头前引路。咱们书要简短，宇文恺就陪着昏君杨广在洛阳城里3界6市一逛。杨广回到宫中是闷闷不乐，宇文恺就问呐：“万岁，您逛完东都之后，您为什么不高兴啊？”杨广摇了摇头，当时没说话。杨广为什么不高兴啊？因为洛阳自古以来是建都之地，虽然现在盖得十分豪华，可是3界6市冷冷清清，百姓贫困，买卖萧条，对于大隋朝脸面不好看呢。杨广想了想，就传下一道旨意。到底杨广传下什么旨意，下回再说。

哥哥杨勇，事情紧急了，没办法了，爹，我对您下手，我无礼了。现在儿子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我应当把您的铜像塑造好了，留为纪念。可是您在这岛上头，您得瞧着我，美女陪伴着我，我在这又吃又喝，爹爷，您就瞧着我怎么乐吧。您现在还管得了我吗？您只不过是个铜像三丈三高。这杨广到现在还跟他这死爹斗气呢。咱们再说西边这围场，这围场里放了不少走兽，就好像在野外一样，就为了杨广在这儿跑马射箭行为打猎。东边是院囿，这院囿呢里边喂着不少的珍奇异兽，干嘛使的？为了杨广赏玩的。在北海的北边，沿着龙林区，一个院子挨着一个院子，一共建造了16座院子。这16座院子风光旖旎，各有奇趣。16座院子都有名字：景明院、迎辉院、秋生院、晨光院、明霞院、翠华院、文安院、吉珍院、迎稳院、以凤院、人质院、清修院、宝灵院、和明院、以阴院、降阳院。整个西园周围的院墙都是琉璃瓦呀，院墙是紫红色的。所有院中的各种建筑，包括北海里边三座山的石头跟木料，都是从南边运来的。所以说盖这座洛阳，建造这座西院，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害死了不少无辜的百姓。杨广每天就在西院里玩，方圆200多里地呀、玩了6-7天，他才转悠完了。杨广很高兴，觉得西院盖得挺可心，传下旨意，拿出大量的金银财物厚赏宇文恺跟于世基这些人。可杨广又一想，园林虽好，没有美人，岂不熬煞了风景啊？杨广想到这儿，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他的心腹太监许廷甫、近臣封德仪两个人身为钦差大臣，带着手下人够奔江南选秀女3天。什么叫秀女啊？这秀女不但长得好，身材体态都得艳丽超群，而且得有学问，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这刺绣得绣出这花来，搁到天下人手里的传看，那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才叫秀女呢。杨广就让两个钦差在2个月之内必须选秀女3000送到西院，充实16院。2个月之后，两个钦差就把这3000秀女送来了。杨广又传下一道命令，让心腹太监马守忠主管西院为西院令，让他按照长安城御花园的样子把西院布置好了。咱们简短截说，2-3个月之内所有事情都办齐了，洛阳城里搬进富户3000，所以洛阳城中很快的就热闹起来了。3000秀女也全都到齐了，杨广就跟正宫娘娘萧皇后，由打这3000秀女当中选出16名出类拔萃的美女，封为四品夫人，让他们每个人掌管一个院落。昏君杨广夜间也常常住在西院，带着成千的美女骑着马打猎，而且呢自己编出曲子来，让这些美女吹打弹拉。杨广是吃尽穿绝，享受了人间的快乐呀。快过年了，杨广突然间想出一个主意来，他传下旨意，让中原四外的小国国君部落酋长到东都洛阳，正月15东都洛阳大放花灯。这请帖发出去了，
发出去之后，杨广就让手下人好好布置这洛阳。他出主意，怎么布置啊？买卖铺户必须油漆彩画、悬灯结彩，这门帘都得换新的。因为这些远方的国君要来了，来到洛阳，你必须让他们高兴而来，高兴而归。所以洛阳城里头大小的买卖全都把货物准备得非常齐，尤其是卖古玩、卖珠宝的，就连这菜市上放着青菜的席都是现编的，这席的四角上必须织着龙头的图样，这叫龙头席。杨广说话了，外国偏邦的客人来到洛阳，到茶馆喝茶，喝完了你茶馆掌柜的不许要钱，而且告诉了客人，我们洛阳有钱，喝茶不要钱，饭馆不要钱，白吃白喝，还送礼物。饭馆也是一样啊，既然喝茶不要钱，饭馆不要钱，掌柜的客客气气招待外国偏邦的客人，还不准收银子。话虽如此，这杨广出了一道非常损的主意，因为正是冬天呢，大街上两旁的树木树叶全落了，而且花到现在也不开了，全都萎冬了。杨广就传下圣旨，让所有的树木全都拿绸子缎子裹上，没树叶拿着绿色的铃子、绿色的绢糊成这树叶装到树上，让远方的客人来必须得觉得洛阳太阔了才行呢。其实杨广这不是蒙人吗？这些偏邦小国的国君、部长、酋长来到洛阳，不是直接一步就迈到洛阳了，这一路上得走道，这路途之上一看隋朝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可一进了洛阳，哎呦，洛阳怎么这么阔呀，喝茶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树上全都裹着绸子缎子，这卖菜的都这么趁钱，这菜都白拿，哎呦，这外国的部长酋长们还不明白呀，这纯粹是隋炀帝布置好了给我们瞧的，这叫大摆阔气啊。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洛阳城里大放花灯，是通宵达旦，整宿的不关城。杨广高兴极了，带着文武百官就在城楼上观看花灯。这端门左右是来宾的看台，而且东西还有演乐的大台子，乐队就是18000人呐，各种的乐器全有，这乐器的声音奏出来传出得有几十里地以外，这唱戏的、练杂耍的、唱歌的、跳舞的就数不过来了，一摊一摊的呀。昏君杨广高兴啊，看完了之后哈哈大笑，灯鞋折腾了一宿，老百姓得花出多少钱来呀。昏君杨广他把他爸爸开机创业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金银财富全都给挥霍一空了。过了正月十五，偏邦外国这些部长酋长国君陆陆续续全走

0: 杨广就住在西院里，每天跟着美女弹唱歌舞饮酒作乐。这西院内的树也全都是绸缎缠身，剪彩为花，而且北海里头杨广也传旨了，冬天不准结冰。这船呢就天天在这巡视，看见冰就得砸呀。杨广还不知足，还让在这湖里头栽种荷花、茨固、菱角、水草。这大冬天的要栽荷花，这昏君可不知道怎么花钱怎么玩好了。到了开春了，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要让西园的太监按照花圃栽花，凡是花圃上所有的花，西院里就必须得有，少一种也不行。马守忠就遵旨照办吧，按照花圃把各种的花全都栽上了。可就是有一种花，这种花叫琼花，谁也没见过，不知道上哪去找这花种去。没有办法，马守忠就把花圃呈到龙树案上，让杨广预览。万岁呀，这花圃上的琼花臣找不到花种啊。杨广收眉一皱，看了看旁边的丞相宇文化及，用手一指花圃上的琼花。一问丞相，为什么花圃上有此花，无地找花种？哎呀万岁呀，据微臣所知，这种琼花生在南方，因为北方土寒没办法培植。怎么？为什么没办法培植啊？啊，这琼花到底是什么花？万岁，我听传言这琼花又叫吉喜之花，见花则喜，遇花则喜。这琼花特别大，四个人合抱啊，花白如玉，而且这蕊瓣团在一起，如果花要落了，它不着地，这花瓣飘然而去。万岁啊，微臣也是这么听说，可是微臣也没见过。据说这种琼花不同凡品，香啊，这种香味世界上无处可寻。哎呀，隋炀帝杨广一想，我可是一朝人王地主啊，像这样吉喜之花我必须得有啊。既然在江南一带，好，那么我就传旨，我说出话的金口玉言，我必须得见到琼花。丞相，臣在，朕现在传旨，马上派人到江南江北，不论是谁，谁在何处见到这种琼花，把花图献上，这就是奇功一件，臣遵旨。宇文化及就把这道旨意传下去了。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昏君杨广正在金殿办事呢，黄门官来到杨广面前，启奏万岁，宫外来了一人，身背花图，在朝门后见。哦，难道说真的进献花图吗？正是。好啊，马上去查，看看献花图之人身上有无夹带，把他带上金殿，朕要亲自问话。遵旨。黄门官前去传旨，时间不大，内侍领着一个人来到了八宝金殿。杨广一看，这个人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很魁梧，头上戴着宝蓝色的公子巾，身上穿着宝蓝色的大氅，在身背后背着个纸卷。内侍用手一指，来人，上边是当今万岁，你跪倒见驾。献花图之人赶紧跪倒在昏君杨广面前，草民王世宠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愿万岁万寿无疆。王世宠， 你抬起头来，带朕一览，草民谢万岁。王世充一抬头，杨广一看这个人年纪也不过30左右，四四方方一张大脸，两道浓眉，可是这眉毛呢拧着往上打卷儿，一双大眼，直鼻阔口，这胡须跟眉毛一样也是打着卷儿。杨广右手一指，王世充啊，听你说话的口音，你好像是本地人，可是你又从外地而来，我问你从何处回到洛阳啊？万岁，草民确实是洛阳人，祖籍就是洛阳，这一次是由打江都郡回来，因为在江都县城之内有一座三清观，当家的老道长是我的恩师，我在他手下学习武艺，我的老恩师看见官府贴的榜文，知道圣上您要寻找琼花，就在三清观藏经楼前有一株琼花树，跟榜文上所画的图形是一模一样，我的恩师这才照着真花绘制花图，特命我面见万岁前来进献琼花图。
1: 哎呀，好啊好啊，
0: 杨广一看高兴坏了，既是这样，王世充，你身背背的可是花图吗？正是。来，取下琼花图，朕要观看。王世充就把花图解下来了，那是接过去呈到龙书案上，展开了画轴，杨广一看是无掌大笑啊，好好好，果然是琼花图，来呀，把这花图给我挂在后宫。
1: 遵旨。
0: 内侍答应一声就把花图拿下去了，杨广叫了一声，王世充，草民在。三天之后，朕派人带着朕的旨意跟你一起返回江都，就把三清观改为琼花观，在这琼花观里为我修造一座八宝金殿跟一座观花楼，朕就封你为江都宫监，封你的老师为看花大臣。草民谢主隆恩，来呀，赐给王世充官袍带履，带他去沐浴更衣。
1: 遵旨。
0: 内侍答应一声，把王世充带下去，让王世充沐浴更衣，更换朝服。三天之内，昏君杨广旨意传下，让许廷甫、封德仪带着八宝金殿跟观花楼的图样，跟着王世充告奔江都郡。这江都是哪儿啊？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昏君杨广年轻的时候曾经奉他父亲之命在扬州镇守过。扬州到洛阳多少里啊？2000来里地呢。杨广一想，我要到扬州去看花，路途这么远，我坐车骑马太累呀，我为什么不把扬州修成南都，既可以赏花，又可以取乐，同时我可以威慑江南呐，我还可以提取江南的财富，何乐而不为呢？我除去有长安，又有东都洛阳，再有南都，嘿嘿，我杨广想在哪儿待着就在哪儿待着。既然骑马坐车我不舒服，嘿，我坐船。这坐船不行啊，沿途呢都是东西的河，没有南北的河。
1: 对，我说出话来金口玉言，我传旨让手下人给我开一道南北的河，带着我的皇后妃嫔一起下扬州。嘿嘿，我呀上扬州去玩去。
0: 这个杨广就在宫中画出了一张图样，这条河怎么修呢？由打洛阳的西苑出发，往东 到荥阳，再奔淮北、淮南、山阳，一直够奔江都郡。
1: 画好了之后，立刻传旨，让镇典将军麻叔谋为开河总管。
0: 这个麻叔谋，他原来叫麻户，咱们前面曾经交代过，他是丞相宇文化及的门生，后来给丞相磕了头，是丞相宇文化及的干儿子。麻叔谋这人太坏了，残暴成性。
1: 跟着杨广又传下第二道旨意，让令狐达马上造大批的龙舟，准备游行江都时候使用。
0: 马叔谋接到圣旨高兴啊，让我当这开河的总管，我得搂多少钱呢？
1: 他坐到屋中自个儿喝着酒，自斟自饮。正在这时候，丞相府有人来了，让他马上到相府，丞相宇文化及找他有事。
0: 马叔谋赶紧就去吧，来到相府给丞相施礼。
1: 干爹，我给您磕头了。
0: 叔谋啊，这回开这道河，你是开河的总管呐，
1: 你可要知道，这总管是我在万岁爷面前给你保举下来的。
0: 麻叔谋一听，两只眼睛看了看丞相，心说丞相要跟我动心眼儿啊。
1: 麻叔谋开运河，逼反曹州大帅孟海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否要病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 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凝天骨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

0: 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9: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 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9: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以全国律政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律政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6: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1: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8: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7: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9: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20: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9: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1: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2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1: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2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7: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救兵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十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2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7: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五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2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7: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2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1: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 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帆服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1: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7: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0: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

0: 其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2: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两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8: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 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9: 具体就是从

0: 五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呢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1: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3: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4: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4: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室，持续开展农技园进村包。

0: 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促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2: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0: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5: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5: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 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

0: 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1: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0: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0: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4: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5: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5: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6: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5: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6: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5: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6: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5: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3: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8: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7: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沿河而来。
9: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10: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9: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个同学
10: 汇聚在一起。
7: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11: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场的现场。
7: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12: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4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状态。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得意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钟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的整理这个访客牌。”
2: 就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次。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晚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1: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3: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还是抓脸。
1: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4: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1: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5: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

0: 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1: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2: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1: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3: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1: 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名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4: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两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1: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2: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这些好善事。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爷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能帮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3: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4: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三百 1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5: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4: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6: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14: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17: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智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
18: 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0: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20: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回，千里独行张景龙真够狠的，在征得妻子的同意之后下了毒手，把尹文尹武当场击毙，打了个脑浆崩裂。老贼尹凤魁眼都红了，为了给儿子报仇，